0: 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在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8线东向在 41.1 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3: 早安，欢迎进入和林元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 94电台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一路陪伴您到11点。今天8月1号各地的云量偏多，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但降雨范围小，也比较短暂。白天时各地都是感受到高温闷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对流发生的几率。气温的部分，各地高温上看32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南部近山区可能来到36度左右，外出时记得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请您做好防晒措施。好，这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是多云27至31，金门阴时多云26至31，马祖晴时多云26至31度。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清晨2点时是位在台北东方3900公里之处，现在朝着西北西方往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的海面来移动，距离台湾还算是遥远的，短期内对于台的天气是没有影响，不过都请您继续留意台风及天气的资讯。而在目前台61线南下236，这在四湖路段外侧接货到木板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78线在东向的 41.1 古坑系统

从内侧接护道是有铁板。好，在台60一线有一个虚工，也要请您小心了，这会一路进行到8月3号的早上6点为止。目前台60一线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好，现在是封闭全车道，进行中彰大桥前后引导这个中央隔板复原的作业，所以虚工封闭期间，请北上的朋友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0一线后左转接台17线，再直走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0一线的平面港复路一段，并在龙井上匝道后汇入高架主线。而南下的车辆，请您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走到台17线的中彰大桥后右转台61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一路行驶到深港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封闭期间，请用路朋友依照现场的交维设施来改道行驶，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市区的部分，现在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外侧施工中车流是正常。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心路前内侧进行的是下水道工程，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凤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好，现在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接近施工的路段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

0: 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4: 国道一号接获北上的125公里，在头屋路段，朋友提醒中线有防撞杆掉落，而台78线 41.1 就是在古坑系统内侧有铁板掉落，台82线接获的是西向12到10公里之间，内侧东路躺平的状况都已经是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236的四湖路段，小心外侧有木板掉落。而在台61线有许多的施工路段，我们来整理一下。好，这是在早上的7:50进场，目前双向的85到131公里，吉林到房里路段内侧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的捡拾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白沙屯到新埔路段的外侧有割草作业进行中，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钟。台72线2至31公里的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的深港搭乘路段内外侧有施工进行，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大甲龙井路段内外侧则有坑洞巡查及修补的作业，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持续提醒您的是施工的部分，这是在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从115年的7月31号8点为止，晚上的8点开始，一路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6点为止，目前封闭全车道进行中彰大桥前后引道中央格栏复原作业，施工封闭期间邀请北上朋友提前在

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走在台17线的中彰大桥，在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福路一段，并在龙井上匝道后汇入高架主线。而南下的朋友可以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走台17线的中彰大桥后右转台61线，在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一路行驶到深港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在施工封闭期间，请用路朋友依照现场的交围设施改道，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家的宝贝或是你是喜欢运动的吗？台中市政府率先推出2026酷运动旋风台中战斗陀螺嘉年华，将会在8月30号来登场，而在8月3号上午的10点起就会开放线上报名。好，这是限额开放，额满为止。活动呢，这是115年国民体育日台中市运动派对的系列活动，首波要登场的就是大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可以一起来感受酷运动魅力。这市民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把握时间哦，可以来抢先卡位。为了响应9月9号是国民体育日，今年特别规划了115年国民体育日台中市运动派对的系列活动，希望透过多元有趣的运动体验，要带着大家规律运动风气。其中8月30号率先登场的就是2026酷运动旋风台中战斗陀螺嘉年华，这位系列活动来展开暖身。9月19号就会举办大型的户外运动派对，邀请朋友可以一起动起来。而9月19号在进行活动派对，将会打造大型的户外运动嘉年华，现场集结超过15项的热门及新兴的运动体验，包括了前阵子很夯的足球，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篮球、田径、桌球，以及近来深受欢迎的匹克球、球、剑击、合球、带棍球、篮网球，还有法式滚球、传统射箭、定向越野跟腰旗美式足球、儿童滑步车及瑜伽等，让不同的年龄层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而今年首创的台中战斗陀螺嘉年华，将邀请到的是全台陀螺战士，要齐聚在台中一较高下。赛事有分为是个人赛及团体赛，个人赛的限额是256人，会在 AB 区共16个战斗盘来同步竞赛，前三名可以获得奖杯及正版限量的周边商品。团体的赛事则会邀请到6组的在地店家参与，透过了陀螺属性配置跟策略对战，展现了娱乐性跟竞技性的精彩赛事。这个赛事朋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前去报名，来感受一下酷运动的魅力。刚刚提醒说，这个活动会在8月3号上午的10点起，会来开放报名，开放是限额的，额满为止。就喜欢的朋友就可以把握机会，看准时机去前往登记喽。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投入路段中线有防撞杆，受到施工改道的影响，朋友提醒，现在台17线中彰大桥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流咯。目前台17线南下的中彰大桥有车多的情形，那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台17线受到这个中彰大桥施工改道的影响，目前是车多的。南下中彰大桥目前是有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如果要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谢谢您的配合。

0: 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さん，我的是我台湾查埔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

0: 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上午的时间8:30，收听频道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一号接货在南下的72公里，这是过了高架阳明端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特务路段中线接货到防撞杆，国道三号内下的167.4中港系统前中线有网子掉落。先前国道一号在北上的41公里林口 A 前外侧的抛锚车，以及南下的81.2湖口前外侧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刚刚都已经是接货排除。好，小心现在车流比较大的就是在台17线南下的中彰大桥，目前接货倒是车多。台78线东向的41.1古坑系统内侧铁板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236四湖路段的外侧也有铁板掉落，也已经是通知处理。小心台82线西向的12到10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也已经是派员前往中。通过这些路段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了。好，在国道一号刚刚提醒，南下的72公里过了高架阳明端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接获到排除消息。现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石碇106以交通锥一并布设完成。目前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均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国道3号因国五南下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3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实施匝道一控。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哲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1: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线。

0: 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锦兴街前内外侧街道是有事故的，事故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通过请您行车小心。市区的施工路段包括了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的内侧下水道的工程进行中，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接近施工的路段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好，在台61线目前双向的 156.4 到 167.9，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好，一路施工工程会进行到8月3号的6点为止，目前封闭全车道进行中彰大桥前后引到中央格兰的复原作业。施工封闭期间，北上的车辆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0乙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走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福路一段，并在龙井上匝道后汇入高架主线。南下车辆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走台17线的中彰大桥后右转台61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行驶到深港上匝道后汇入高架主线。施工封闭期间，请拥路朋友依照现场的交位设施来改道行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好，也因为这施工封闭改道的一个状况，现在在台17线南下的中彰大桥，朋友提醒说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流咯。好，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事故是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锦兴街前内外侧接货道有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通过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3: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在台中有一名33岁的林姓男子，先前认识了一名泰国籍的女网友，两个人透过了翻译软体跨越了语言隔阂，哇，感情迅速升温啊！这只是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前提呢，后面有一段伤心的这个结局，因为两个人升温了之后呢，哈，就可能想要以未来来迈进，所以那时候林姓男子呢，他就前往银行，要来准备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就要来前去泰国见女友家人时，当作是聘金。听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不太对劲的呢？好，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晴空派出所的巡座陈生金以及员警丽玲，他们在11点多时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到辖内的银行通报，他说有民众疑似遭到了诈骗哦。好，所以警方接获到讯息，赶快前往现场来协助。后来经由了解，这名林姓男子他是透过网络交友认识的，好，这是一名自称泰国籍的女子，两个是一个多月来，双方靠着翻译软体跨越了语言隔阂，爱情来得让人措手不及啊。而最近就在女方的吹鼓之下，他就准备前往银行要来提领现金，好，打算呢在过年中的时候来前往泰国办理结婚登记，把这笔钱当作是聘金。当时面对到警方关怀提问时，这名男子语气坚定地表示自己跟他见过面哦，双方当时还透过了翻译软体交友，虽然

然到现在还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不过他十分确定自己想跟对方结婚的心意。不过远景听完之后呢，只能苦口婆心的劝他，其实这一类的情况跟现在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是非常相似的，他不是那个唯一，也请林姓男子可以试着站在旁人的角度，冷静的思考一下对方说的话是不是都合理。经由远景宇宙心肠的提醒，也再三的跟他讲说，哎，如果你自个儿一头热，带着百万聘金来前往异地，失去金钱算是小，如果不小心遭到了诱骗到诈骗园区时，限制人身自由，后果恐怕会更严重。经由了一番劝说之后，林氏男子终于松口说，好吧，那我就暂时不提这个款项咯。警方就接着问说，你还会联络吗？没想到这男子还毫不犹豫的回答说，会吧。让远景听完之后忍不住上演那种综艺摔，眼见这名男子深陷在爱情漩涡中，那这远景只能继续的耐心提醒他，请他一定要对女方的说辞保持警觉，多跟亲友来讨论，也可以上网查询相关的诈骗案件，尤其是只要网络过程、交友过程开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这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进入了诈骗陷阱了，切勿把你辛苦的积蓄交给陌生人哦。警方也呼吁，最近交友软体的诈骗是层出不穷，诈骗集团就常常以这种甜言蜜语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再以投资、借款或是急需协助等理由来诱骗汇款。网友讲，这个网络交友时一定要请您提高警觉，不是说网络没有真爱，不过在交友时如果只要涉及到金钱，都请您提高警觉，避免过度透露了个人的资料。如果对方急于推进关系，要求要转账汇款，或者是引导到你到这个不明的投资平台时，这个其实都算是一个警讯哦，都是属于高风险的警讯。有任何可疑情形，可以直接拨打110或者是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一起来守护您自身的财产安全。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锦兴街前内外侧的事故刚刚排除，车流消化中。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地灾，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纯纯，纯纯来跟大家会诊天气概况。纯纯早。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云量上比较偏多一点，在上半天中南部山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出现。那气温的话，白天还是持续高温闷热，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南部近山区可以带到36度左右，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那至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上午8点的位置大约是在台北的东方大概3800公里的地方，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至琉球海域附近活动。那目前距离还是很遥远，所以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那后续的变化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
2: 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的资讯显示，今天8月1号环境风场是东南风，西半部的风速比较弱，污染物也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品区及金门马祖是普通等级。国道1号先前接获北送的125公里头路段中线有防撞杆，国道3号南下 167.4 中港系统前中线说有网子掉落，而台17线受到施工改道的影响，南下的中彰大桥先前朋友提醒是车多路段哦。台78线东向的 41.1 古坑系统的内侧有铁板，台61线南下236四湖路段外侧有木板，以及先前有提到在台82线。好，台82线西向内侧东躺平的状况是已经排除，而古坑及四湖的掉落物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都要请您行车小心。目前在清水区福路二段跟大勇路口，还有福路三段跟新港五路这里，朋友提醒说号志灯是不亮的哦，转到号志中心前往处理，通过路口时发挥一下礼让精神，左看看右看看之后再出发。这是在清水区港福路二段跟大勇路口，以及福路三段跟新港路口接获到这号志灯是不亮的。持续国道3号北上的 167.4 中港系统前中线有网子掉落，很多朋友都来提醒呢，我们已经是转达处理，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即使影像看来这个路段车流的速度还蛮快的，好，有东西掉落的话都会有急闪的状况，所以都请您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进入之后开始车流量大，竹北到新竹降到50不等，沿线的车多是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都是车辆比较大的区域。
3: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4: 可是路你熟吗？
3: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4: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3: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4: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3: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 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喽。
4: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3: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呐、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4: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5: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7: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6: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7: 好哦。
6: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7: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6: 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7: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6: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8: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9: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今天是8月1号，进入8月，即将要来的就是父亲节了。很奇怪，央视母亲节、父亲节好像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关注。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月份呢，不论是在单元啊，或是其他的内容里面呢，也会来加强对于爸爸的关注性。你呢，有没有跟你们家的爸爸来好好的说声话，好好的说声谢谢呢？有时候说爱好像有一点点难，对不对？常常练习就好，或者是爱说不出口的话，至少要用行动表示，或者是打个电话给他。母亲节的时候你送了什么样的礼物呢？那父亲节你还是会想到送那种皮带啊、刮胡刀之类的东西吗？男士用品之类的吗？我跟您说，现在的爸爸其实也很爱漂亮，收定一些合适他的保养品，他收到也很开心哦。不知道啊，我们家的爸爸是绝对不会的。不过带他吃一顿好的，这倒是没有问题。好，我们就是择他所爱的，这样子呢，送给他所需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希望他们都可以健康、平安、快乐，才是最为重要。好，清水区港福路二段跟大勇路口，以及港福路三段跟新港五路这里的号志灯不亮，转到号志中心前往处理。台十七线南下的中彰大桥，朋友就利用这路段的时候，请您多点耐心。

了。目前朋友持续提醒，这里是持续车多的路段，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 167.4 中线说有网子掉落，台78线东向的 41.1 古坑系统内侧掉落的铁板已经节后排除，台61线南向236外侧掉落的木板目前持续处理中。进入八月份，有许多攸关荷包的权益跟新制上路了。好，我们来稍微的整理一下，像是劳工退休金条例实施明细修正实施后，明定雇主是不得拒绝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的，并新增了月退休金月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允许劳工改选一次领，也强化了遗属请领权益跟退休金的这个债权保障，以及清安贷款 3.0 已经是开办了。好，这个方案呢，新增年龄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年限不超过80年，本人所得没有超过200万元，以及房屋总价以台北市3500万、新北市及新竹市2500万、其余县市是2000万为上限，并提高了新温跟育儿家庭贷款额度，最高可以到1500万元。桃园的机场科技执法也上路了，会面点停超过三分钟将会开罚，桃机接机也是进站位违规最高会开罚25000元，以及实施教师的这个奖助金也有加码了，每个月会提高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会再延长至九月，以及会有公费的肺炎链球疫苗升级，会有两种新型一剂搞定保护力，而受控制进去药水也可以纳入健保了，预估到时候将会有36万人来受惠，以及现在精神病患强制住院新制将改由法院及专家来审理，以前呢这个都是由这个可能是家人来决定的，不过现在呢新制之后将会改由法院及专家来审理。长荣及利荣航空将调涨定位费，以及台铁新自强号停售自由座，每日限量发售这个无座位的票。台铁推出了大学生的专属优惠，指定对号车将5折优惠起。现在也严查车行收取靠牌的这个牌照费哈，违规的话最高也会开罚90000元。建置了太阳光新电具，这个新的建筑物都是可以适用的。以上呢，这个大概是八月份的一些新制。说如果说就是有适用的部分的话，都可以再去加强了解。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目前车流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上新极广。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北上在167.4公里，中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网子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呢，北上在125公里，头屋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防撞杆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还有在台86线西行9.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17线南下在中彰大桥，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提早的出门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避开这边哦。以及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

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啊。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记得吗？这是在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在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来实施。时间是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所以当天下午2点半时，你就会听到发放防空警报，也漏到3点时就会发放警报解除。此外，透过了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好，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节目断讯了。而这演习的期间呢，请记得不要在户外逗留。好，如果说你有外出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或者是延后，要先跟这个对方先来说一下，因为演习的时间不能在户外逗留，务必要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而依据民防法的规定，如今劝导人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是管制者，将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配合演习，携手守护城市的安全。您刚刚的时候有听到这个内容吗？这一次的时候，为了要贴近战时的情形，依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指示，新增了网路行动网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在演习的期间，部分行动上网的服务可能出现了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等情况，包括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还有行动支付、云端备份及影音串流等都会受到的影响。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及室内的固定网络 WiFi 则是维持正常运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在国道上，配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的演

链，预计中部地区会在8月10号礼拜一，北部地区会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来办理，而本局在1968的 APP 到时候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将会无法暂时来提供服务，所以到时候用路朋友可以持续的锁定警广、这个可以看这个 CNS 看板服务区的跑马灯新闻媒体等管道，也可以直接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来查询国道的路况。高速公路局也谢谢您的配合。目前在台七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热到草湖路段开始出现车流，好，目前这里沿线车多，来及我们可以先下大里二来改道行驶，从台63线的大里二从这个大里二下来可以接台63线一路行驶到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行驶。至于在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目前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接近育才界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中内侧有下水道的工程进行中，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现在有自来水的工程实施中，好，工程实施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好，通过循序渐进小心行驶即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67.4 先前中线网子掉落，很多朋友都打来提醒，国道1号北上125先前中线接获到防震杆掉落，如果看到的话行车小心。清水区的港富路2段跟大勇路口，以及港富路3段跟新港5路，这里的号志灯不亮，已经是转达处理。台61线南下236四湖路段外侧掉落的木短木板已经是前往处理。国道1号南下阳明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也是启动管制中。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减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啊，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
4: 我有话跟你说。
5: 我是台中大雅大明国小的米拉，我的爸爸最喜欢打麻将和滑手机，但他认真工作，努力赚钱，让我游泳和学画画。今年暑假爸爸还要带我们去头城农场，谢谢爸爸，辛苦你，我爱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
6: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节快乐。
8: 祝天下的父亲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好，在台70次线东上33到35公里，这是在大里二到草湖路段是车多，来及我们可以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目前在台61线的施工路段，我们要持续的提醒您，台61线现在在 156.4 到 167.9 一路进行到8月3号，这是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邀请朋友施工的封闭期间可以配合现

场的路线来改道行驶，北上的车辆提前下深港出口，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走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埔路一段，并在龙井路口来上台61线的主线行驶。南下的车辆提前下龙井出口，改走平面道路，直走台17线的中彰大桥后，右转台61线，再左转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进入深港入口后就可以衔接上台61线的主线来行驶。

目前在台61线的其他施工路段，包括了在东向台72线的东向2到31后龙到石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的白沙屯到新埔路段外侧则是有割草的作业进行，一路到5点钟旗顶方里路段内侧有路面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也是到5点双向的大甲到龙井目前有进行内外侧的巡查及坑洞修补，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也有施工进行，一路都是进行到5点钟，在清水区港富路二段跟大勇路口，以及港富路三段跟新港五路这里，刚刚提醒号志灯是不亮的，转到号志中心前往处理。通过路口时，要请您行车小心。台中港务分公司土石方收留管制交通安全的部分要来跟大家提醒。好，这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已经在7月27号来启动了，收容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路线会从台湾大道来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再左转中南一路南下，会经由电厂东路接黄好这个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来左转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在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路线的引导牌具，请依指示来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现场规定的路线来行驶，随车请您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港区的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及品质的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是中途换土。经过台中港周边以及进出港区道路时，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四线死角跟行人安全，沿线用路朋友也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让我们一起来守护交通秩序。国道一号，刚刚朋友提醒，北上的彰化路段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后码是7013。朋友说他车上的货物没有绑好哦，行驶在中线中哦，目前怕东西掉落了，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要请您行车小心。国道一号，宁夏杨梅到新竹，现在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竹北到新竹，现在是50不等的行车。好，中部地区最最辛苦的是在埔盐系统到园林沿线是降到了40，台72线台74线大里二到雾峰路段目前持续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得及的朋友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或是台63线来分散行驶。

唱一首好歌，这是关淑怡跟谭咏麟合唱的粤语歌曲。好，在国道一号，先前朋友提醒，在北上的彰化路段有台蓝色小货车，朋友说他车上的货物没有捆绑好哦，后码是7013，中线行驶中，后方的驾驶朋友请您行车小心。好，及时的路况，现在台61线在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因为全车道封闭，现场主线南下的车辆，请您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车辆请由深港下匝道。这个路段呢，在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有协警义交在场来疏导指挥，通过时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改道行驶。而台17线也受到这个改道车流的影响，南下的中彰大桥是属于车多的，都请您多点耐心来小心通过。好，待会会来进行这个单元的连线，单元连线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说到高雄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冰冰凉凉的海风，有人想到搭着渡轮横跨港湾，也有人第一个想到奇经的大碗冰、现捞海鲜和夕阳海景。其实今年夏天，不妨把脚步放慢，安排一趟奇经哈马星的轻旅行，不用跑太远，就能把美食、海景、老街一次收藏。从鼓山搭上渡轮，只要短短的几分钟，眼前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迎面吹来的海风，一边欣赏高雄港，一边看着船只进出。这段渡轮航程本身就是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旅游体验。
1: 我还蛮常来旗津的，几乎每年夏天都一定要来这边安排走走，算是固定行程了。因为这边海边都还蛮漂亮的，搭渡轮过来很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就基本上这边的风景还不错。啊，除了看看海、散散步以外呢，我们也会去吃海鲜啊、吃冰，一整天下来的行程就很放松，所以每年都想来。
0: 今年夏天，奇经也准备了不少亲子同乐的休憩内容，像是大型气垫水乐园、风筝节、互动体验、特色装置以及各式夏日活动，让大小朋友都能尽情的放电，也让港湾多了更多的欢乐气氛。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到奇经，感受高雄的夏日魅力。
2: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通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 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我们也串联奇经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来到奇经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奇经的海洋沙滩美食。
0: 离开奇经之后，不妨再回到鼓山，走进充满历史氛围的哈马星。这里保留了许多老街、铁道文化和历史建筑，近年更结合文创、市集、咖啡馆和港边景观，白天适合散步拍照，傍晚则能欣赏港湾夕阳，感受高雄独有的漫步调。除了吃喝玩乐，今年暑假到奇经哈马星还有一个小确幸，高雄市政府推出奇经哈马星盛夏优惠券，只要搭乘渡轮入住奇经或哈马星旅宿，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演唱会，或是在指定的地点消费，就有机会获得30元的优惠券，哈马星商圈等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鼓励大家走进商圈品尝美食，也把旅游人潮转换成在地的商机。高雄市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3: 市府本次结合奇经风筝节推出奇经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旅客只要于7月25日至8月30日在鼓山轮渡站及站二库购票搭渡轮、高流海鹰馆指定演唱会门票、奇经及哈马星饭店民宿住宿，就有机会拿到市府推出的30元奇经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一张。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暑假期间奇经的游客比较多，警方也规划了弹性交通疏导措施，会依照车流以及停车的情况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自行开车的民众

0: 多留意现场远景指挥以及交通标志，也建议多利用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或搭配大众运输前往，不但省去找车位的时间，也可以让旅程更加的轻松。
1: 旗津风筝节将热闹登场，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者利用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出发前请先查询最新路况及交通管制资讯，并配合现场远景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共同维护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与顺畅。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这个夏天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搭一趟渡轮，吹吹海风，吃一份新鲜的海产，走进哈马星的老街巷弄，再用优惠券享受在地美食，用最悠闲的步调感受属于高雄港湾的夏日魅力。
2: 现在时间呢？
3: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呐？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4: 安全帽戴好了吗？
7: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4: 方向灯呢？
7: 会打啦。
4: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7: 好啦，知道了。
8: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7: 喂，爸。
4: 到家了没呀、
7: 啊，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4: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8: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4: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8: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5: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好，欢迎在台湾走透透的单元连线后回到新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消息是，先前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路段外侧掉落的木板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好，在持续车多的路段是台七4线东向33到35，就是大里二到草湖路段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及向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还有一个是施工的关系，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现在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施工全车道是封闭的，现场主线南下的车辆会引导由龙井来下匝道，北上的车辆会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而这路段的桥下平面道路重要路口这里都有协请一交在港来疏导指挥，施工的期间一路会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早上6点结束。好，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沿线是车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保持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其他该有其他的路段来行驶。而在目前的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许车多，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降到了40，沿线车多过了新竹系统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沿线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才会比较好通行。好，有看到一个比较辛苦的，这是在杨梅端这里。好，有看到沿线是持续车多的，往南走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60至80，彰化到园林50不等，沿线车多过了北斗顺畅，北上的部分大雅系统进入一路往后里，现在都是车流量大的路段。以及国道3号现在汇流处的影响，雾峰雾峰系统目前也是60至80的车多路段。好，在车多路段行驶时都记得多点耐心来小心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

进入八月份，原本呢还要继续播跟蛆有关的歌曲，但是八月份很重要的哈，那就是父亲节啦。所以我们一整个月份呢，就爱听音乐的单元，就来听听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好，先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先提醒您，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 165.7 左侧的第一车道，在内侧这里看到是有事故的哦，刚好也是车多的路段，都请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北上接货在国道一号247公里，在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有一台抛锚车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9.9 新竹系统，在右路间这里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好，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要小心。好，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7 内侧是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开始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好，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跟爸爸有关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来分享的是苏沛。好，苏沛呢，他曾经在1993年发行过一张台语歌曲，收录在他的青春歌谣专辑中，这一首《爸爸的一半》，爸爸的一半来送给您。

苏佩呢，她跟当时其他的同龄女子不一样的是，她当时就特别喜爱230年代的华语金曲。她当时一颗年轻的心，唱着老灵魂的曲调而发行了这一张《青春寡谣》的专辑。这其实是一首台语国语的一个专辑哦，哈。虽然呢，她里头有唱着小调的歌曲，看起来也是温婉可人的形象，但唱起这个歌谣呢，听起来哈，虽然不属于她的年纪，但是也不违和。这专辑里头的这首歌刚刚听到的爸爸的一半，你有看到前面他描述他父亲的模样吗？听着歌曲都不难想象，他说西装配来纱，出门穿擦夹，讲话真大声，拍人都会惊。好，不过呢，他有个温柔的心，唱歌是真好听。这里头呢，有听出有二胡的声音吗？这二胡可是苏爸爸他亲自上阵来演奏的，温馨动人的家人情感也分享给您。这是收录在当时专辑里头的歌曲去八百几摩啊。这首歌呢，当时是由郑华娟作词，林大方作词，黄韵玲编曲的，歌词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温馨想象跟描述。在国道上，现在国道上的行车要持续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 165.7， 在台中系统的内侧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是有回堵车流了，好，是已经通知处理，现在降到50不等的行车，前后路段车流量都是增加的趋势。来啊，朋友在这路段行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是降到了50，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目前也算是瓶颈路段呢，好，沿路都是50-40不等，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就是40不等的一个行车路段了，都请您多点耐心来小心驾驶。南下的头份到头屋目前看来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南下汇流处台中系统大雅系统60-80，现在南下进入王田就开始车流量大了，彰化系统一路到园林50-40的车多路段，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而国道三号车流也增加，从即时影像看来，南下汇流处中头雾峰系统降到了50，连带在台七14线东向的33-35大里二道草湖路段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及可以下大里二匝道后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好，北上国道一号165.7内侧受到两部车的事故影响，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请您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只需要小心配合的就是台61线目前龙井到深港路段全车道封闭施工中，现场主线南下的车辆引导会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车辆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这个路段桥下的平面道路在重要路口都有协勤义交在场来指导疏导，好，指挥疏导都请您配合。预计工程一路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60结束，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目前也是持续车多。听完了刚刚苏佩带来这首歌曲，我们再来一首也是很可爱的，收录在康康儿歌狂想曲里头的《哥哥爸爸真伟大》。

就应该是一首爸爸带小孩很写实的一个场景，但是妈妈听了会有点火大的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呢很可爱，这专辑里头收录很多首他跟家庭生活有关的趣味曲目。当然这歌曲里头呢很多都是包含跟家人互动的亲子童谣，这是收录在他儿歌狂想曲里头的歌曲《哥哥爸爸真伟大》。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65.7 台中系统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消化中，三公里的回堵车流目前消化中，但事故已经排除，请您多点耐心，小心驾驶，待会的行程应该会再更顺畅一点。台八十二线小心气象的 21.8 嘉义系统路段说是有铁锤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这首《爸爸》是由台湾创作歌手，现在改名是李东轩的这个歌手，他所演唱的歌曲《爸爸》，收录在2017年发行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爱个彻底》中。这也是他特别写给他资深艺人父亲康雷的生日礼物。歌词深刻的描绘了父亲为家庭奔波的辛劳跟为人子女感恩之情。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7 内侧两部车的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在等待消化中。好，现在外头许多地方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哦，都请您在车阵中多点耐心，小心驾驶。像是国道一号刚刚受到事故的影响，丰原到台中系统是降到了40，其实北上从大雅进入之后就很有感觉，50不等的行车速度。南下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在湖口到新竹系统50至40不等，南下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一路到园林也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北上的部分就是刚刚这个事故点，好，事故排除，车流消化中。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50至40的车多路段，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是50不等，而双向的杨梅段目前也都是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点蔓延了，现在进入乌日就开始车多，乌日中头雾峰峰系统沿线也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目前沿线车多，

0: 南下中投雾峰系统也是车多点，国道一号大雅交流到环中路口北向双匝道车多，现在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向入口目前也是持续车多路段，台汽四线往雾峰大里二到这个雾峰38公里汇入国道三号持续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朋友来得及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或是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9点59分，待会在阿娟的路况会诊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钟响十点整，我是萧煌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要珍惜时间，用心过每一分每一秒。

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北上在45.9公里过树林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11.9公里蓬山隧道的碧车湾这个路段呢，有大客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雾峰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多，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北上在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1999呢，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呢，在五股转接道一上来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爆胎了，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西行在8.1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有一辆重机停放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呢，全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总是那位默默付出的人，他或许不善于表达，也很少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他的爱总是藏在每天的努力工作、早出晚归以及对家人的照顾与牵挂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爸爸的坚强，却忘了他也会累，也会有压力，只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安心更幸福，他总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最好的留给家人。趁着父亲节，不妨给爸爸一通电话，一个拥抱，或是简单的一句爸爸谢谢您辛苦了。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幸福快乐，父亲节快乐。

0: 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现在双向的深港搭乘，内外侧施工进行，一路会到5点钟。大甲龙井路段另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到5点。基顶到房里内侧有路面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也是到5点钟。白沙屯路段到新埔的外侧割藻作业进行中，一路到5点。在台72线2至31后龙到狮潭路段，另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进行到12点钟。现在在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全车道是封闭的。主线现场的主线南下车辆会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车辆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而这路段的桥下平面道路、重要路口都有协勤义交在场来指挥疏导。施工工程一路会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6点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是持续车多。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多一点点耐心。以及现在台中交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台中市的3名路网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施工中后方车流正常。3名路网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中，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津路前的内中线有下水道的工程进行，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3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道道的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中，现场外侧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还有在台61线目前龙井路段全线156.4到167.9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60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是持续车多，朋友可以提前改往其他的平面道路来改道行驶。而台74线东向33到35大里二到雾峰路段也是车多，50至4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及下大里二改走平面道路，或是台63线来分散行驶。我现在看来已经是降到40了。而在汇流处本身，国道3号的中头雾峰路段也是40的缓慢车速。好，这支路段行驶的朋友都要请您多点耐心，来小心行驶。2026公益安驾训练的活动，好，这个呢是由公益安驾训练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来主办，目的在透过了课堂讲解及室外的关卡演练，让学员来认识 Level 2汽车辅助驾驶主要的功能以及它的安全使用的必要性。这次的课程设计会有许多有趣的关卡体验活动，可以让参加的学员来体验部分的辅助驾驶功能，希望可以来重视防御驾驶的观念，好，避免这过度依赖辅助驾驶。这个举办的时间会在9月12号礼拜六，两个场次，一个场次是上午场8点到12点钟，下午场次是1点到5点钟。这一次2026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这是在台南监理站来办理，上下五场各有36人。好，报名的资格是只要是持有中华民国小型车普通驾驶执照的都可以来参加报名。好，节日起一路到额满为止，这数量有限，有意参加的朋友都可以有机会去现场来体验，每个人是限报名一个场次，重复报名的就会是首场所提交的内容有效表单，如果有任何争议的话呢，主办单位、承办单位跟协办单位，他保有。

有最终的解释权，好，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去查询。这次的公益活动是在台南来举办，而在今天哈，景广的 PBS 景广会客室的粉专也有发布了相关的宣导公益安家的活动。如果说你需要分享的呢，也可以上这个 PBS 的景广会客室粉专来线上直接报名。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仙路前内侧的施工工程刚刚已经是接获到撤除，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送上的歌曲是蔡嘉玲推出的作品《外西买》专辑里头的歌曲《几年归你》。

0: 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施工汛期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道到外侧施工封闭。好，现在外头有许多的车多，路段都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国道一号持续车多的就是南下，现在杨梅端持续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杨梅到湖口60至80，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是40至50的车多路段，新竹系统到头屋现在是60至80不等。来到中部地区，现在彰化系统到彰化园林沿线也是50至40不等的车多路段，沿线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50，过了后里之后就顺畅了。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香山到西滨现在开始出现车流，即使你像看来是60至8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哦。好，持续往南平井路段就从快关进入开始，乌日中头雾峰降到了40，沿线要过了汇流处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连带受到影响的在台74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现在降到了40。好，来得及的朋友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好，在汇流处台中系统是车多，沿线受到影响的是国道4号后丰往台中系统，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好，外头车多都请您多点耐心来小心驾驶。还有一个就是在施工的路段，现在沿线也是车多，这是在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因为施工全车道都是封闭的，现场的主线南下的车辆会引导从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车辆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而在桥下的这个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有协警一交在场来指挥疏导。施工工程预计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6点结束。目前的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沿线是车多。而早上接获到的讯息，这是在合欢山这里，今天天气不错，五岭停车场前车流大致都是 OK 的。好，不过早上接获到都已经是车位已满的状况，在现场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确实的停妥，不可以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来加强取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要逛展，
3: 听音乐，
2: 看表演，
3: 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今天的生活汪儿童要来跟您分享的哈，就时间要赶快把握了。今年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好，它已经是展开多时，现场有八组的艺术家作品展现海岸流动的节奏。作品不只是被观看，也是可以成为人跟地方相遇的契机。今年的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以淋漓为波作为策展的主题，从海岸地景、聚落纹理跟地方行走经验出发，一路到8月2号会在清水高美湿地、高美灯塔跟鱼寮古厝的周边展开。不只是一次集结了八组艺术家跟创作团队的精彩作品，更是邀请大家在风潮人跟时间的流动中，可以重新感受一下清水独有的海岸节奏。就是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主办哈，这来策展穿过清水的一个活动。今年的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就像是一条从城市走向海岸的路线，从街头出发，聚落再一路延伸到高美湿地跟灯塔海岸。因此沿路上看见的不只是作品，也包括了古厝信仰跟地方的人物，还有时态风景、风的流向跟潮汐的节奏，让每个愿意走进地方的人都可以慢慢的靠近清水，并在路上遇见了作品，感受独有的海岸风景。这高美湿地呢，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漂亮地方，但是清水除了高美湿地，沿线还有许多丰富的人文呢。这一次呢，就是在风跟潮之间来行走，以八组的作品重写海岸日常，所以可以把握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像这其中呢，有一个作品就是在高美湿地入口前的草地区，丁建中的作品，这是一组风动装置作品，以平衡、翻转跟摆荡作为核心的语汇，回应了高美沿海持续变动的风场条件。当海风吹拂，作品会随风来翻转，特殊的烤漆表面在日照跟移动中产生了细腻的光泽变化，使得场域会形成一片被风启动持续生长的感知风景。听起来很微妙，对不对？可以去现场来体验一下。今天的外头持续是天气炎热的，要参加活动的朋友记得哈，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好，如果你有机会呢，可以一路欣赏到夕阳，待到晚上的话，那就不能不错过哈。即将而来的是八月中旬会有滨海摇滚音乐季的活动，以及从五月开始在清水地区的黄昏跟户外的音乐又推出了高美不一样的音乐。音乐会，这个都会在高美湿地以及高美灯塔园区来登场，有结合了漂亮的夕阳美景，这个相关的活动先前呢有办人声阿卡贝拉、弦乐的演奏，还有创意的时光走秀，时装走秀都是非常特别的，以及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里来听一场演唱会，这也都是个很棒的哦。像是从清水开始的这黄昏音乐会呢，在8月15号有一场，8月29号以及8月12号9月12号跟9月26号都会有一场的表演。这从现场日落的时间开始来进行，预计呢是在5点半开始，会在清水服务区三楼的户外座位这里来举办。好，想象一下在夏日的晚上，夕阳过后又音乐海风搭配，听起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棒的夏日选择。

翻覆事故哦。好，因为现场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回堵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利用台65线的朋友，北上的朋友，坚宁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回堵的非常严重，您可以提前下泰山或者是新

向的龙井到深港，这个施工工程一路会进行到8月3号哦。好，所以这段期间请您多点耐心来配合。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施工，全车道都是封闭的，现场的主线南下车辆会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车辆会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这个路段的桥下平面重要道路路口这里也都有协请一交在场来指挥疏导，预计会进行到8月3号的6点结束。现在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是持续车多，台七四线受到汇流处的影响，目前大里二到雾峰路段也是40的缓慢车速，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或者是利用台63线来行驶，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行驶。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时间10:31，收听频道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台64线西向的8.1观音山前路肩重机停放的状况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368.4，高雄三多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是接获到排除了。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以及南下的杨梅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是启动管制。从机械现象看来，沿线的车多要过了头屋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南下的部分现在瓶颈路段彰化到园林沿线40不等的行车速度，沿线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好，一路顺畅好通行，到了鹿竹高科现在降到了40，沿线要过了南子才会顺畅。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以及大湾到永康都是车流量大，60-80的行车速度。北上的部分现在丰原到台中系统后里50-40的车多路段，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也是50+的车多路段。好，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因国五南下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声音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已经是实施了匝道移控。现在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415.2竹田系统接台88快速道路匝道前路肩有故障车，乘客已下车，后方有摆三角锥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306到305之间过了白河，外侧路段也有几乎到掉落物，都已经是通知处理。目前在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车多路段，南下现在有乌日中头雾峰系统，沿线都是50-40的一个行车速度，过了这路段之后大致都会顺畅行驶。好，台六十五线刚刚提醒，现在在五股端出口匝道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回堵非常的严重，朋友建议可以提前下泰山或是新庄出口来避开。好，这是台六十五线北上的五股端出口匝道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沿线车多回堵，来及可以提前下泰山或是新庄出口来改道避开。台84线西向的21.5进西庄，内外侧有台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6线东向6.6仁德系统外侧东躺平也已经是通知。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也已经是启动管制。而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石碇106乙交通锥也已经是布设完成。在台汽4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绕到雾峰路段持续车多，40+的缓慢车速，建议您可以提前改道，都请您持续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是由郑文哲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3: 真的假的？
2: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3: 这还好吧？
2: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
3: 嗯。
2: 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3: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2: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4: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

0: 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1: 萤光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路况会诊后提醒您，台六区线南向的 145.2-4 145.4 过了单二的外侧施工进场，许点进场一路会进行到五点钟，而持续车多的这是在台六十一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施工全车道封闭，现场主线南下车辆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车辆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这路段的桥下平面道路在重要路口都有协警义教在场来指挥疏导，都请朋友配合。施工工程预计会进行到8月1号的6点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是持续车多，请您保持耐心，小心行驶。

台七四线现在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许车多，40不等的缓慢车速。今年可以提前向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来避开车流。

真爱之物，这是由香奈儿带来的歌声。黑石四甲清清道和欢山游客中心收水楼的周边停车场是满场了。好，要前去的朋友斟酌一下了，前去现场记得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来加强取缔违规。还记得四线东向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车多，40不等的缓慢车速，建议您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来避开车流。目前今天是8月1号，在今天2点时，第13号的强烈台风白海豚位在台湾东方3900公里的海面，持续向着西北西往着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的海面来移动。好，这强台白海豚呢，环境有利于维持强度的，最快可能今天有机会会超越8位台风，形成今年度最强的台风，暴风圈也会在扩大。不过白海豚的路线是否会难以影响到台湾的程度呢？后续的变化蛮大的，都请您持续关注气象的预测。不过这个天气都会有点受到影响，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持续就是闷热，所以都要前往山区或者是在外的朋友，记得雨具带着之外，水壶也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措施，小心不要中暑。这天气变化快速，都可以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所发

0: 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还有警特报好相关的资讯，提前做好防灾的准备。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目前车位已经停满了。时间10:45，收听频道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浩浩，我爸爸也是一名警职，从小他就常常是在外面奔波，比较少跟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互动。那后来我也踏上警职这条路，也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努力跟辛苦。可能在阿公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办法吃饱，所以他们养育爸爸妈妈那一代让他们吃饱。那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读书，所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我们身上。那或许我们觉得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做得比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来把我们拉拔长大。最后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爸爸那么努力让我们长大，我们都没有变坏，也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整理一下啊，外头车多的路段，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湖口到竹北都是50-40的车多路段。好，国道一号南下一路要过了头屋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北上呢就大概是竹北湖口，这里是最辛苦的50-40。往南走，现在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一路到园林都是50-40的一个缓慢车速，沿线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而北上的部分，现在进入大雅系统车流量大，丰原台中系统后里也是40-50不等的车多路段。好，现在南下国道三号部分，加东一路到西滨车流量大，60-80。南下从快关开始，乌日、中投、雾峰峰系统沿线都是车多速缓，50-40的缓慢车速，尤其是乌日到雾峰，哇，现在呢降到了40，

连带受到影响的是在台七十四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现在车多，央视四十的缓慢车速，建议您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替代道路台六十三线，一路可以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或者是改走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往南走的中心南投目前也开始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以及在台六十一线今天双向的龙井到深港全车道施工都是封闭中，现场的主线南下车辆会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车辆引导由深港下匝道，这个路段的桥下平面道路在重要路口都有协警一交在场来指导疏这个指挥疏导，预计工程会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6点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是车多，而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接获到停车位也已经是停满咯，请您斟酌前往。在台十四甲清近到合欢山游客中心松雪楼的周边道路停车场也是满场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在场来加强疏导，也会取缔违规。市区天气很热，时间到了就会开始往百货公司来移动，即时路况就是在星光三月大圆百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七路车流已经开始有增加的趋势了，目前车流都可以依序前进。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惠来路口以及惠中路口还有惠中路跟市政北七路口一样有协警一交在港来疏导疏导，保持路口净空，也请朋友来配合，注意现场的一交指挥依序来前进，行车的动线就会比较顺畅。好，现在台中市的部分三民路往重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进行施工，是封闭的采单线双向通行，就是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在进行，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是正常。送上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如初》。

这是由吴怡伟作词，黄雨勋作词，梁文音献给当时那个睡在厕所旁却依然热爱唱歌的那个小女孩的真挚作品《如初》，也记录了她从北漂追梦到成为歌手的心历路程。好，目前国道上有许多的路段都是车多，刚好在车阵中，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耐心来小心驾驶。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是曾伟忠带来的《刺瓜郎桑哈里》，苗仔在鲜红。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我们台六十一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哦，是全车道封闭的哦。现场主线南下引导由深港来下匝道哦，那北上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现在有一交正在指挥，目前南下中彰大桥车是比较多一点的，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施工的期间大概会在8月3号凌晨6点才会结束，所以这一段要请各位留心，因为车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台中的星光三月大圆柏道路周边，台湾大道汇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车流量都蛮多的，目前车流是依序进行的。那现在呢，请大家要注意，有路口要保持净空，不可以违停，现场一直要在帮忙指挥啊。台七十四线东向汇入国三南下雾峰这段车比较多，建议下大里二改走 TI 道路，台六十三线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台十四甲清境到合欢山游客中心松雪楼这边周边停车场是满的哦，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高雄旗津，如果说你要参加风筝节去那里玩的话，因为旗津的这个停车场空间有限啊，大家就可以多利用古山渡轮站哦，搭船前往。那这个地点在老街跟旗津渡轮站附近，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您可以考虑看看哦。国三北双的 33.4 安坑隧道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西行的 21.5 台84线西双交流道内侧外侧有轮胎皮。台六十五线堵得很严重的位置啊，是因为刚才五股端出口有小货车翻车了，所以建议您台六十五线你可以提前下泰山或新庄出口，因为北上方向这边车是会蛮多的、哦、目前已经堵了 1.5 公里左右了。好消息是刚才国道五号南下哦，蓬山隧道碧车湾这个大客车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要留心，像台北市八德路二段的424号外侧是有吊挂工程，还有国三南下415.2的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的快速道路路经有故障车，那乘客已经下车，目前是摆了三角锥在这。而北上的306到3.5过了白河交流道外侧是有一些掉落物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2: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3: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大家好，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来吼，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8月1号星期六的玛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7度到33度左右。那今天天气一样是比较闷热一些哦，所以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那外出活动的朋友呢，雨具也要记得携带。那刚好最近哦，在一些新冠啊还有流感的病毒也是在慢慢升温了，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口罩记得一定要随身带好咯。现在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14甲线的清境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松雪楼这边哦，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在台61线的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呢，全部车道都是封闭的，所以现场的主线南下的车道会引导到龙井下匝道，北上的朋友呢会引导由深港下匝道，再由这个路段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呢都是有义交人员在港疏导，那提醒大家要多加配合了。那这个施工期间呢会一路到8月3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所以目前在平面道路的南下路段哦，中彰大桥都是车多。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身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抓鱼教你摸黑海葵，骨灰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

0: 听到的是洪佩瑜的歌声《成功配对》。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林警员，信林早安。
2: 早上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交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除了西向，就是往快关方向的松竹潭子系统路段，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雾峰段，这两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流较多的情形外，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那尤其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雾峰路段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该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拖车流的趋势一样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环中路到汇中路慢车道路段，还有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的中永环中路段、星光圆白，还有汉城洲际国务广场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用路提醒，都是跟施工有关的讯息哦。第一则是台61线双向 156.4K 到 167.9K，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车道，现在目前是封闭的，一直到8月3号就下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开放。那目前如果行驶在主线南下的车道，请提前在龙井下交流匝道，然后在北上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深港下匝道，行驶平面道路避开该施工路段，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北上 145.450K 到 145.280K， 也是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从刚刚10点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5点将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现场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在周六休假期间，如果许多民众都跟亲友会一同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而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一定会通报警管。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信妮，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拜拜。持续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呢，那一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台61线的北上在147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铁架的散落，所以有造成车辆爆胎的情况，目前正在等待脱掉当中，那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小心避开了。有路况

0: 忘了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派通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铁架的散落，那有造成车辆爆胎的情况，目前都在等待脱掉。那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目前是车多路段哦，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呢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是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4线呢要往雾峰方向汇入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路段哦，目前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或者是呢改走到台63线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转接到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来往南行驶。

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呢，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到了竹北，到了新竹沿线，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哦，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走走停停的。那再往南走呢，到了头份要往头方向，这个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大一些，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来到我们的台中地区这边哦，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往后里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再往南走呢，到了彰化系统，一路往南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路段，这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车流量非常的大。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

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车多路段呢，则是在香山这边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到了中投，一路往南沿线到了雾峰路。

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另外要来提醒哦，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云林的土库镇土库路段哦，这边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目前外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呢，这个土库路段这边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台61线北上，在147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架的散落，所以有造成车辆爆胎的情况，目前都等待脱掉当中，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周的你辛苦喽，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今天的职人日常小单元呢非常的特别哦，从这一集开始呢就会陆陆续续的邀请各行各业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职业背后的小故事。那首先呢就要先来问问大家，如果一讲到营养师的话，你的脑海里面会出现哪一些的想法呢？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说营养师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毕竟对于每样食物啊都是一定会严格把关而且跟认识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医院里面，营养师每一天都在跟各种疾病来打仗哦，不管是从我们的糖尿病啊、肾脏病，或者是在一些癌症病患上面，他们的餐盘要怎么样来吃，其实都是营养师精算出来的救命线索。所以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光田综合医院，他拥有6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傅诗云营养师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营养师他的工作究竟背后有哪一些小故事。Hello， 诗云，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光田综合医院的营养师傅诗云。
0: 那我们说这个营养师，首先想先来问问哦，就是在医院门诊或者是巡房的时候，最常会被民众问到哪一些问题呢？
1: 嗯，通常第一个大家日常常问的问题，也是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会疑惑，就是我到底可以吃什么，或者是不可以吃什么？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怎么好像很健康的吃，或者是吃很少，可是为什么都不会瘦，或者是为什么我的抽血数值啊、血糖啊，或者是肾脏功能怎么都还是这么不好。那再来就是大家一定阿公阿嬷很常问的，就是我吃某种保健食品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药治疗了？
0: 对，像是刚刚有提到说，我可以吃什么跟我不可以吃什么，应该是对于很多如果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什么东西一定都不能吃，那什么东西就是要避开来。那还有像现在应该很多朋友都想说，我明明就是想要变瘦的，那我也都正常的吃，可是我好像怎么样吃都还是一样，感觉体重没有降低。那我们一般民众可能会好奇说，那营养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穿着白袍来走进我们的病房里面呢？
1: 通常我们都是被动的，就是很少人会主动，比较主动的来做挂号营养咨询，可是我发现近几年真的有变比较多。那我们通常是，我刚才有说嘛，我们通常是被动的，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族群里面啊，其实医师就是会所有事情的人，也是一个 leader， 就是带着大家往前走。可是呢，医师他毕竟没有办法做这么多事情，
0: 对
1: 对，所以需要把很多事情分工给一些更专业

0: 业的人，那比如说我们护理人员就是做护理的部分，那营养师其实也是，就是在门诊或是在病房的时候，那医师觉得说，哎，好像病人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个召会的动作，或者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病人的知识水准也很高，他们就是会说，哎，我想要知道我现在出院之后我可以怎么吃。然后护理人员或者是一些专科护理师或者是一些助理，就是会帮我们做召会的动作，就会说哦好，那我去帮你请营养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系统，因为现在都是电脑资讯化嘛，我们在系统上面就会收到召会跟会诊，就是像有些比如说他收住院的科别是外科好了，那他可能需要一些感染科的建议，
1: 对，
0: 那一样就是会会诊感染科医师去照看一下，那一样这个部分也是医师会会诊我们营养师，那我们就会到病房去做，当场去做评估跟咨询，给病人做咨询卫教这样子。
1: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跨团队跨科合作的方式，比方说今天这个病人他可能是脑中风好了，那他要在出院之后可能在饮食上面要怎么样调整，其实会会诊各科，然后包括营养科也会一起到就是病人旁边跟病人做一个卫教咨询这样。
0: 对，没错。
1: 那觉得现在在就是平常看诊的话，是刚有提到说就是有民众直接去挂号这个营养科是比较少，那一样也是会有民众去挂号，
0: 会，现在会有，而且很多都是会主动，我觉得今年更多了，就是会今年跟去年更多了，就是会主动，就是因为我们有总机嘛，
1: 对，
0: 就总机可以转，我要找营养师，那他们就会转分机到我们的办公室，对，然后就会来询问，或者是很多病人他会直接敲门诊的门，因为其实我们一到六都有，光田的营养门诊一到六都有，那我们就敲门，然后营养师可以请问你问题吗？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帮他做挂号的动作。其实近几年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门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团队，那团队里面收案的病人其实就是走健保的，
1: 对，
0: 直接讲比较快，就是走健保的。那现在，因为我们的其实我们营养师的门诊量也不小，所以为了要分散这些，就是早上的门诊的人比较多，那下午的话可能门诊的人比较少，就是所以其他科的没有在收案名单里面的，我们就会询问病人，如果你有营养问题的话，有没有意愿自费？其实很多人是愿意的，而且年龄分布还蛮广的，可能大家都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比较愿意，其实没有，其实现在中老年人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然后请营养师做一个全面性的评估跟饮食的建议这样。
1: 所以他的年龄层其实也是非常的广。
0: 没错，然后很多是小朋友，就是小孩孩子带着爸爸妈妈来，他觉得说几百块好啊，我花 OK 啊，我想知道营养师怎么说，怎么教导我们去做饮食的控制跟调整这样。
1: 所以就是其实不管说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其实大家都慢慢的蛮重视自己的健康，然后在营养方面也会去做一些调整。
0: 没错，因为饮食是一个最简单的预防疾病的健康动作，对，所以其实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嘛，所以大家都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也愿意去花这个钱。然后因为以前对于医疗大家都觉得说可以健保我们就健保，
1: 对
0: 对，当然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但其实现在自费的愿意自费的民众跟病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对。
1: 那你看平常在工作上面，你觉得营养师这一份工作，你觉得最大的挑战跟困难的点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就是改变，你要去改变一个人，尤其是饮食这件事情，就是你饮食的选择权很大很广，所以而且又是自主权，
1: 对，
0: 我今天早上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可是它是日积月累的事情，然后它是一种习惯，然后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但是当你遇到疾病不得不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糖尿病已经开始年轻化了，
1: 对
0: 对，那很多其实真的很多年轻的糖尿病病人走到门诊就是很那要怎么讲，就是很 就是很惊讶惊吓，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
1: 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年轻就有他。

0: 那种殡葬。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改变其实是最难的事情，嗯，那这是一大的挑战。
0: 就是毕竟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是从小就是养成了这样子的饮食方式，然后你要一夕之间要去改，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的饮食的选择太多了，
0: 对，
1: 不像我们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那一代，可能有时候以前要吃个肉啊，大鱼大肉可能都要等逢年过节，
0: 对，
1: 或者是家里爆发变暴发户之后。
0: 对， 对，
1: 对，现在太容易了，所以饮食变成是一个很容易走偏，但是你又要把它拉回来的一件事情，嗯，对。
0: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么多会诊啊，或者是在看诊的民众，你有没有最想跟民众说些什么？
1: 民众啊，或者是病人，就是已生病的病人，他们最常觉得的是营养师是跟你 say no 的角色，
0: 对，
1: 就是你不能吃什么，你调味不能太重，或者是你不能吃炸物、喝酒、抽烟，但是其实营养师是在跟你 say yes 的一个角色，他会带你去认识吃什么最好，然后帮助避免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所带来的一个疾病。那我觉得有，我最近自己在心里想出一句话，就是营养师也是一个在各种难以抉择的状况下去权衡利弊，给予你最好的饮食调整方式。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什么 Threads 啊、IG 啊，很多人都在讲哦，怎么吃最好。
0: 对
1: 对，营养师一定跟你讲说，不可以吃喝珍珠奶茶，不可以吃盐酥鸡啊。每次我在那边看那些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没有啊，我现在正在我正在吃咸酥鸡。对，但其实我们就是频率跟分量的问题。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害怕来看营养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拒绝你，
0: 哦，对对对，
1: 你不能，对，但是其实不是，营养师告诉你什么才是好的。 每个人胃教的习惯跟技巧都不一样，我通常会以我觉得你吃这个很好的方向告诉你。那有些人说那我可以喝酒吗？少喝。我们可以喝多少？
0: 哦，对
1: 对，可以喝多少，除非他真的很严重了，比如说他的血脂肪已经高到不行了，影响到肝脏了，那我们可能才会说你暂时先停止。
0: 对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看营养师，其实就像聊天一样，我们在聊我们明天要吃什么，吃什么最好，这样。
0: 对，就是吃什么最好，那我们的分量要怎么样去拿捏，其实这个都比较重要，而不是说马上就是拒绝你说你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可以吃那个。那我们应该蛮好奇，就是在营养师哦，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毕竟在各个食物一定都是非常了解的。那在私底下跟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下班回家之后，自己会不会进行一些非常严格的饮食控制呢？我们歌曲过后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咯。

0: 听到歌曲是郭采洁的歌声《分分钟需要你》。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北上106公里到105公里之间的后龙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 17.8 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了。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架的散落，就有造成车辆爆胎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阴阳师的这个工作。刚前面呢，我们有大概聊到说啊，阴阳师哦，平常在看诊的时候，民众最常问到的哪一些问题，以及呢，阴阳师在工作上面最大的挑战。接下来就要来问一问阴阳师哦，就是呢，平常私底下跟朋友出门吃饭啊，或者是下班回家，应该都会想要放松一下，那自己还会不会在进行这种非常严格的饮食控制呢？
1: 通常啊，我在上班日都会比较认真，就是会很认真的检视自己的饮食，但是我们也不会去精算啦，因为大概就知道吃哪些东西就会热量比较高，或者是可能像女生比较在意容貌的部分，可能会水肿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对，所以上班日的上下班的时间，我其实因为有小朋友，我有小朋友，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很认真的检视饮食。对，那在假日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放纵了。对，就会比较放纵，我也会带着小朋友去吃麦当劳啊、炸物啊，只是饮料跟巧克力那些部分目前还是禁止，因为两个小朋友还很小，
0: 还很小。
1: 对，所以我也是会喝饮料，你们相信吗？其实营养室也是很常订饮
0: 料
1: 的部门哦，只是说我们可能在饮料的选择上面，我们有跟别人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比如说比较低热量的加料啊，或者是糖分的部分。对，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很认真的检视自己的饮食，但是该放纵的时候我也是不会客气，就是一样，就是会像大家一样，该吃的我都会吃。
0: 嗯，那我这边就想问一下，就是像现在应该大家时不时就会订一下饮料，那在订饮料的话，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像是大家都说可以喝一些含糖，就是含糖饮料，我们可以喝选择无糖的，或者是一些像是麦茶之类的。那营养师这边有没有特别，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加料的话，我们可以加哪一些料对我们身体是比较好一些的？
1: 对，现在是夏天嘛，
0: 对，
1: 大家都特别的对饮料的那个收入应该都很高，饮料业。
0: 对，
1: 在饮料方面的话呢，通常如果大家看了，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们LINE上面的饮料的订餐的。

0: 那个群组呢，大概都是无糖居多。嗯嗯，那偶尔我们当然也会吃一点珍珠，但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的饮料的那个珍珠，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有用糖蜜过了。对，所以，你加这个料下去，其实你的茶就会有一点甜度。嗯，对，所以通常我们一样，我们如果要加料的话，就是无糖加料。哦，那料的部分，当然珍珠因为它是淀粉类嘛，然后又加糖，所以理论上它的。不是，是基本上正常上，好，我们的这个珍珠其实热量都会爆表。对，那如果你今天这个礼拜已经吃过珍珠了，你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加料的东西呢？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饮料店都会有什么寒天金球啊，
1: 对，
0: 或者是仙草啊，好，这些选择，或者是有我之前有看过有一间饮料店好像有什么紫苏什么什么圆。我忘记那是什么了。
1: 哦，紫苏，我知道，我知道。
0: 有一间，对不对？哈，它有点很像是奇亚籽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对, 對，也可以加一点这种的。哼，那它的热量相对比较低，然后又有咀嚼的，又有口感，口欲上面又可以满足你。对，那如果喝咖啡因，因为饮料茶类都是咖啡因含量比较高。对，所以咖啡因高的饮品里面，你们可以有咖啡因就是不耐的人，就是比如说喝了茶会容易睡不着的听众们，就是可以选择一些谷类的茶。现在有一些饮料店会有一些什么谷类的茶，谷茶或者是焙茶，焙茶稍微比较咖啡因比较低一点，或者是麦茶，有些是那种石谷茶。麦茶，或者是我记得前几天学妹有点一个那个也是完全无咖啡因的，也是类似谷类的茶的那种，这种的含咖啡因量比较低，就可以选择。那想要喝奶，不建议喝奶茶，建议喝拿铁。
1: 拿铁吗？
0: 奶精它毕竟是一个，它是一个油，它算是一个油脂类，而且它的油脂的形态比较不好。当然有些奶精它会用奶粉来去做，可是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饮料店的奶精都是属于脂肪的一种，油脂的一种，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喝拿铁，因为它是用鲜奶。鲜奶是我们食物六大类之中的其中之一，所以它也是有，它鲜奶有钙嘛，有蛋白质，也有脂肪，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营养素之一，就是营养的食物之一，所以可以选择拿铁。会比较适合。
1: 那刚有提到说就是奶茶，那如果说我选的是鲜奶茶的话，
0: 也可以，
1: 就是，也可以。
0: 对，拿铁就是鲜奶茶，鲜奶加茶类。对对对，
1: 就是尽量少选，就是奶茶比较偏向奶精的部分。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说平常听众朋友就是喜欢喝饮料的话，都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刚刚有讲到的这些。毕竟现在夏天，然后大家工作压力又很大，就是饮料真的是常常会定，但是要怎么样喝的健康也是一个学问。那最后这边想来问问诗雨呢，就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当营养师呢？
0: 以前觉得啊，就是营养师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我发现这个职业有点把我宠坏了，我现在觉得去外面就好热，为什么这么热？对，那我们不是医生，但是又可以穿白袍，感觉是一个很酷又很舒服的工作，而且其实父母也蛮喜欢的，因为单纯嘛，在这个环境比较单纯，然后又很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后来正式踏入职场之后呢，就是成为菜鸟之后，就觉得真的是每一天都是挑战，因为我们遇到的是人，
1: 对，
0: 人相信我，人最难沟通，最难沟通的
1: 都
0: 是人，对，因为我们人的脑袋真的都是太好了，对。然后临床的，在医院的工作，临床的工作，它其实是一个很锻炼心力跟专业反应的一个职业场所，因为我们要，因为营养师就是要计算份数嘛，
1: 对，
0: 热量，然后。很立即性的给予病人建议，饮食的建议，所以我们都需要在当下就是反应回答给病人，比如说营养师我那天有听到隔壁老王说吃苦瓜生态好像可以帮助可以治疗糖尿病等等之类的，对，那因为新的东西现在太多了，资讯太广了，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要很立即性的去回答出一篇文章的那个反应，其实他那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上课我们还要去课，就是教育训练哦，上课然后念书跟实际的操作所磨练出来的。因为我们当下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Google search，
1: 对，
0: 我们没有办法用 AI，
1: 当然要立即的回应他们，
0: 对，我们要立即回应他们，所以我觉得。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营养临床营养师是一个哇，你只要营养，因为我们现在营养师其实有很多的区域，就是很多的、很多的领域。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从医院临床走出去的营养师都会成为别的领域的佼佼者。
1: 嗯，
0: 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搜寻。
1: 对
0: 对，你要马上回答给病人，而且他就在那边眼睁睁的看着你。有些人是两只眼睛，有些人是有戴眼镜，有些人是四只眼睛，
1: 对，
0: 或者是他带着他的家人一起来，他要看着你，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告诉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是日积月累。以前刚是菜鸟的时候，就是说哇，学姐怎么那么强？就是病人随便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就可以马上回答出来？
1: 嗯，
0: 可是后来自己有一点经历之后、资历之后，就觉得嗯，对，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走进去病房，你跟病人讲完一大篇之后，你走出来都会觉得说，嗯，我刚才是不是某个超人上身？
1: 就我自己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0: 我怎么可以讲出这一篇？对，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我不知道学姐们有没有，但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嗯，我怎么可以讲出这一篇，而且这么顺，完全不会吃螺丝？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病人他会给你反馈，
1: 对，
0: 哎，营养师你怎么？对耶，你说的对耶，或者是他们会很感谢你的那个眼神很真诚，尤其是遇到重大疾病的病人，他们会把每个人都当做一个救世主，他会抓着你，对，所以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很重要，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征服那些原本很调皮，但是后来乖乖听话的病人，这是很大的成就感。
1: 对，就是其实营养师这份工作也让你觉得说有很大的成就感，那一部分也是来自于说病患给你的鼓励，或者是觉得说，就是很认同你说的话，就是让自己觉得说，虽然说在工作上面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跟挑战，但其实这些成就感也成就说你现在的工作这样。
0: 对，没错。
1: 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可以站在病人前面就是对答如流的营养师，像刚刚营养师有提到，其实真的背后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苦功还有热情。那其实每一个像现在 AI 时代这么的快速的发达，那大家其实有问题第一时间一定就会去询问 AI， 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AI 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所以其实都还是需要营养师在后面帮我们背书的。那其实营养这一块在健康方面也是非常重要，那一开始也有提到说每一天小小的饮食习惯的改变，一点一滴呢才可以累积我们身体，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今天呢，我非常感谢光田综合医院的傅诗云营养师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营养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再一次谢谢诗云的分享，谢谢诗云，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7.8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的铁架散落，目前都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63线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另外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内侧车道。
1: 守着这轮胎，钟响中午12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

0: 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的156.4到167.9全线受到封闭，现场主线南下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引导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我、哦、目前正在施作工程，大概会到8月3号凌晨6点才会完成。目前平面道路跟南下的中彰大桥都是车比较多的。台78线西行22公里，就是云林县土库镇的土库路段，有一台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59顶金交流道的内侧、哦、是有钢丝散落，这个挺危险的。那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82.2虎口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国道2号东向19.8莺歌系统的内外线是小货车跟大货车还有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这边等于有4台车占用哦。国二东向19.8这个事故是在莺歌系统之前，如果来得及的话，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在373的田寮地磅内侧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所以美村路到中明南路车都比较多一点。台北市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从现在哦，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公园路全线这个地方都是进行集会管制的，只有开放南侧往东可以行驶。最新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36.8中和前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3: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2: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3: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2: 赶快背呀！
3: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2: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3: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2: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4: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

0: 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的方向12公里的土库路段，小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通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多加小心。台63线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61线北上在106公里到105公里之间的后龙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惠来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那所以呢，后方的美村路到中明南路都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吊挂的作业，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公车专用道这边有施工正在进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台61线的南下 117.5 公里，过了新埔路段的外路间有行人哦，目前是逆向的往北站在走动当中，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声。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3，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在117.5公里，过了新埔路段的外路间有行人逆向的往北正在走动当中，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另外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国道1号南下在165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3线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往南投方向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61线北上在106公里到105公里之间，后龙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那今天呢，在台六十一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的龙井往生港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是封闭的。现场的主线呢，南下的车辆会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话呢，则是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的桥下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是有义交人员在场疏导，那提醒大家多加配合。那这个施工期间呢，预计会到8月3号，也就是下礼拜一的早上6点结束。所以目前的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提早在166的深港下匝。

道，改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美港公路，台17线再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在11157的龙井呢上匝道，最后再汇入到台61线。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朋友，提早在157公里的龙井下匝道，再改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直行会通过台17线的中彰大桥，右转美港公路，再左转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继续前行到166公里深港，再上匝道，最后再汇入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来行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

0: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2，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在117.5公里，过了新埔路段的外路间，有行人逆向的往北正在走动当中，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国道1号南下在165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3线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往南投的方向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最后是在台61线的北上106公里到105公里之间，后龙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1号南下哦，从湖口一路往南到了竹北新竹路段呢，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在99.4公里的新竹系统这边哦，是有事故发生的，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那国道1号再往南走呢，到了头份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走走停停。那再往南呢，到了台中系统沿线往丰原的方向，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至于在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国一南下的这个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3号车多路段呢，提醒大家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加东要往香山方向，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到了台中地区这边呢，目前都是顺畅通行的。至于在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那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188.3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铁管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那刚刚提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哦，是有事故发生在外路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是占用了外路间，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1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劳退薪制自今天8月1号起迎来大幅修正，共有5项变革强化保障，包括新增月退休金入账30天内可改一次领的犹豫期，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最高6%，未成年遗属请领期限改为自成年起算，扩大退休金债权保障范围，并敏定新旧负责人连带清偿及且劳退，相关细则已正式上路。为提升书面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优化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易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

0: 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2: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的，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电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1: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筹备处揭牌，成为我国首个串联高中、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才培育合作平台。记者吴英米的报道。
3: 筹设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青大楼的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将是国内第一所以国立学校形态设立的实验教育机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有机会获得高中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成大的双师指导，并透过个别化学习路径累积完整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经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4: 这一个学校的成立，对科学研究有兴趣、勇敢冒险、愿意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发展还有科技产业所寄托的，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带来更多的贡献。”
3: 教育部说明，台湾实中除了培育科研精神，也深化语文表达及人文社会课程，让学生兼具哲学厚度与社会关怀。未来招生方式将采分阶段笔试、书面审查、面试及营队，毕业后则有机会透过特殊选材管道进入大学，让具有研究热情的学生在升学阶段多一种选择。预计在116学年度招收首届30名学生。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又拒检逃逸，被线上警组逮获，发现他不但涉嫌毒驾，还持有毒品，全程35项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59,600元罚锾。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5: 这名蔡姓男子凌晨4:29左右，在林雅区新中一路和光华一路口遇到红灯，却没停，直接呼啸而过。巡逻警组全程目击，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过蔡姓男子完全不理会，加速逃跑。远警一路尾随，伺机拦查，将他拦获。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刘迪武所长说：“
6: 远警拦获该车后，自该名男子蔡姓嫌疑人身上起获一级毒品依托米子一提一罐。”一托米子烟弹2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总毛重18公克。蔡显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另本分局拦查过程一名同仁骑着普通机车有擦撞跌倒，手脚擦挫伤。
5: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拒检逃逸过程中共35项交通违规，包括闯红灯10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8件、红灯右转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4件、无照不服稽查取缔以及撞伤执勤中的员警等。警方撤单举发，合计最高罚锾为579,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和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避免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等手法诱导民众抵押不动产借款，内政部推出地籍异动即时通，即时通知不动产异动情形。自今天起，新增健保卡线上申办以及临柜可跨所受理2项服务，鼓励民众踊跃申办，替不动产产权增添保障。暑假期间，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在家赚佣金、购买商品转售赚差价的假征才广告。刑事局提醒，高报酬、免经验、远端轻松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务必小心求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北部一名20多岁的叶姓女护理

0: 李师在网络社群浏览到主打转售商品赚价差的征才广告，宣称只要加入经销商 LINE 群组就能轻松赚取佣金。果真在他加入群组不到一天就顺利领取新台币100元，不过接着就要求他垫付进货款才能升级为正式经销商。在他一指示汇出30000元后，提出想要提领本金与获利，但对方开始推脱需要完成3次经销才能出金。他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惊觉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1: 脸书粉专啊，求职社团啊，他有些就是因为真的业主哦，但是要防范的是粉专也是开放给所有人，所以啊，也要小心诈骗集团投放的假的求职广告，用高报酬免经验啊，或者工作轻松或是能人员当工作吸引大家。最近比较多有学生呐、啊，当然就是有兼职需求，有些比较年长也是会被骗哦。
0: 刑事局提醒，除了小心这些不劳而获的外快，求职时也切勿向公司提供个人金融卡及密码，避免成为诈欺案件的共犯。如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暑假户外活动增加，新北市动保处提醒，统计今年上半年受理动物救援案件当中，高达200件为白鼻星、鼬獾等狂犬病高风险物种，且频繁出现在板桥、淡水、新店等都会地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台湾目前仍属狂犬病疫区，病毒主要透过感染动物唾液经伤口传播，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新北市动保处提醒民众，外出时如果发现白鼻星、鼬獾等野生动物，切勿靠近喂食或是触摸，也应该避免家中犬猫接触野生动物，并每一年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降低感染风险。秘书谢友达说，
4: 一旦被动物咬伤时，请遵循一剂二冲三送四关，牢记动物特征，用大量肥皂清水冲洗伤口15分钟，并以优点消毒伤口，尽速送医评估是否要接种疫苗。
3: 动保处指出，日前新店区有一户民宅曾有母的白鼻星误闯，将母兽赶离后才发现屋内留下4只刚开眼的幼兽，最后由动保处接手人工哺育，完成野化后野放，提醒白鼻星已经逐渐适应都市生活。不少民众是在社区天花板、住宅夹层、工厂屋顶，甚至会在运动场馆发现他们的踪迹，民众可以封堵通道、洞口，且不将垃圾放置于开放空间或是室外，断绝食物来源，减少野生动物入侵住宅以及接触机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风豪雨一来，最怕路树突然倒下。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市区主要干道建置380处行道树智慧监测站，透过感测器24小时监控树木倾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即示警派员处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公务局表示，从113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系统会全天候监测树木倾斜角度，若超过2.5度警戒值，就会立即通知维管人员到场查看；若超过5度，则会依现场的状况进行修剪、支架加固，必要时也会预防性的移除，避免树木倒伏造成危险。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现在透过智慧感测器，可以24小时持续监测行道树的倾斜状况，一旦超过警戒值，系统就会立即发出预警，维管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检查，依照树木状况采取修剪、支撑或必要的预防性移除措施。希望在豪雨强风来临前，就先把风险降到最低，保障市民通行安全。”
5: 公园处表示，今年5月也已在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榕树增设智慧感测器，未来将会持续扩大监测范围，结合智慧科技与专业的树木管理，打造更安全、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竟成为肝癌加速器。35%的鼻肝代员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师示警，没症状不代表没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3部曲。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7: 台海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五成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三成五的 B 肝代言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

0: 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原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逼肝的代原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逼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0: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八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活动荣获2026伦敦设计奖金奖。屏东县政府表示，温泉季活动不只是地方观光盛事，更成功将屏东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设计作品。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常年以温泉光影旅游作为核心特色，结合车城乡四重溪以及牡丹乡旭海村地区的自然山林、温泉文化与在地观光资源，透过大规模光环境布置、主题灯饰、景观导引与沉浸式夜间场域，打造出兼具疗愈感、浪漫氛围与国际视觉美感的屏东冬季旅游盛会。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这次能够荣获伦敦设计奖的金奖，代表四重溪温泉季在节庆策展、视觉设计、观光体验与场域整合等面向都获得国际的肯定。处长黄国威说，
4: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获得国际上的一个整个一个众评委的一个肯定啊。那表示是说整个屏东县政府他在举办活动的一个深度、广度以及品质上哈，是获得国际的认证了。那也更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屏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的再升级哈。
3: 交旅处强调，这一次能够从众多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不仅提升了屏东县国际的能见度，更让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品牌享誉国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延续春季场热烈回响，2026台南棕破赛四季半桌夏季场8月22号在关田葫芦皮自然公园举行，邀请全国民众下游关田品好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2026台南棕破塞四季版的夏季场8月22号举行，由两位西北新生代棕破塞郭玉红、黄俊博首度联手掌厨。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说，
6: 我们的四季伴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传承、景点的推销，加上我们37区的食材的入菜哈，让整个这个行销的层面从食宿游购行来做整合了哈。
5: 市长黄伟哲强力推荐具有台南特色的版的活动，
7: 地点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主厨的选择哈，都有它的特色哈，还有料理模式的选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台南特色，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前天。来住一住，然后第二天来吃一吃，第二天再来玩一玩。
5: 两位主厨，一位传承，一位创新，以台南夏季寻味为灵感，推出夏季限定无菜单盲盒版的，24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山区及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为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青青小姐，你要出团哦？
10: 对呀、啊。
9: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0: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9: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

0: 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9分，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最新消息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弯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一台小客车则是翻覆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63线南下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要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 117.5 公里过了新埔路段，弯路间说是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来，正在逆向的往北走动当中。国道3号北上在 188.3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管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接着是排除的消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的土库路段呢，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是施工撤除路段，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口的外侧车道施工吊挂的作业目前是已经撤除。最后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

0: 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惠来路到惠庄路以及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今天的警政交通快报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在山区的时候，开车最核心也最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就是盲区的弯道了。因为山区的公路啊，因为一些地形的关系，有道路通常都是特别的狭窄，而且弯道非常的多。特别是到了中午过后，那在山区很容易就会有起雾或者是下雨的情况，所以原本说你的视野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呢，一瞬间可能就变得白茫茫一片哦。那这个时候开车呢，最让人家精神紧绷的就是遇到那一种山壁直接挡住了视线，完全看不见对象有没有来车的盲区弯道。所以很多驾驶人啊，在山路开久了，如果说前方遇到慢车的话，或者觉得说反正对象看起来没有车子没有声音，就一时贪快顺手切入到对向车道，甚至是强行跨越了双黄线来超车，这些行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到底呢，行经山区盲弯的时候要如何运用路边的设备来确保安全？那又有哪一些防御驾驶的小细节可以保命呢？

其实呢，在我们的交通单位在当时哦设计了山区道路的时候，每一个危险的弯道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两大安全助手。第一个呢，就是路旁设置的圆形弯道反射镜。那当你准备要进入到盲弯之前，要记得把我们的视线稍微对角线路边的这个凸面镜来看一眼哦。这面镜子呢，就像是你在山路的第三只眼睛一样，它是利用了凸面折射的原理，可以提前把山壁后方还有你看不到的对向车道的画面呈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呢，只要有镜子里面看到了车影或者是车灯的闪烁，记得立刻减速靠右，来预留一下会车的空间。那第二个呢，就是喇叭还有灯光的警示了。通常在我们视线受阻的盲弯的时候，除了看反射镜之外呢，声音还有灯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工具哦。那在行经盲弯之前呢，你可以按压一到两声的短促的喇叭，千万不要说长按哦。我们可以利用声波来提醒山壁另一头的车辆，告诉他说诶，对向有来车哦。所以如果说啊，在午后容易起雾，或者是傍晚视线不佳的时候，你可以闪烁一下一两次的远光灯，利用光影来提醒对向的来车。那最重要的呢，就是绝对绝对不可以跨越双黄线，因为山路在过弯的时候要顺着自己的车道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那你呢就必须保持在车道的中央或者是偏右侧来行驶。千万不要说为了要省力或者是求快然后就切西瓜哦，也不要盲目的在双黄线的路段来超车，因为你真的永远都不知道山壁的后面到底是不是还有车辆，它是小客车、大货车或者是游览车。所以如果说平常呢上山开车的话，你发现后方有一整排的车子都跟着你，可是你刚好又对这个山路非常的不熟，想要慢慢的开然后来欣赏风景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路幅比较宽的地方或者是设有慢车避让区的地方，打个右方向灯，稍微靠边减速一下，礼让一下后方的车辆，让他们先行。这样子呢，其实就可以让自己开得轻松又无压力哦。那也可以避免说后方驾驶因为心急而做出想要超车的危险行为。

所以平常呢，如果常常在山路开车的朋友，两件事情要特别特别的记得。第一个呢，就是你进入到盲弯之前，可以看一下路旁设置的圆形弯道反射镜。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利用喇叭还有灯光的警示，来告诉一下对向的来车。待会儿听到的歌曲是高尔宣的歌声会很好，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北上的信使道大滑，车流量蛮多的哦，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南下的杨梅到新竹也是，而国三南下的莺歌到龙潭，以及国三往国五南下信使道南港这个地方，还有北上三莺。

木栅，都是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现在有移控管制。事故方面，像国一北上的 7.2 公里五堵中外线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向207浦沿系统内侧三台车事故，所以后方车开始多了。北上新竹系统外侧路间稍早是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是排除了。五股新北市五股的民义路二段97-1电线杆倒了，所以双向目前封闭处理咯。国三北上的57.6过埔顶一隧道小货车故障，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南过了通河西街的事故，导致车阵堵起来，尾端大概在洲美快福国路这边的匝道。还有像是台北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台63线南下15公里草屯往南头是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1: 安全帽戴好了吗？
4: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1: 方向灯呢？
4: 会打啦。
1: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4: 好啦，知道了。
5: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4: 喂，爸。
1: 到家了没呀、
4: 啊，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1: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5: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1: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5: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2: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6: 新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新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江，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232.7公里有过了南投服务区外路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是翻覆的情况，目前拖吊车跟员警都已经到场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在207公里的埔盐系统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63线南下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要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3号北上在188.3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管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喽。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丰原大道7段往石冈方向，过了3丰路呢，目前是正在施工当中的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3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那还有在5全南路往中投公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的。那后方的美村路到中明南路都是车多不好走。丰原区的3丰路要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文兴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公车专用道目前也是有施工的，那后方车流也是持续增加。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持续来提醒哦，目前施工撤除路段是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施工目前已经撤除了。那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的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 232.7 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呢则是翻覆的情况，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了。台63线南下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3号北上在 188.3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管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要来提醒哦，在台61线的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是封闭的，现场主线呢，南下的车辆会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话呢，则是会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的桥下平面道路的各个重要的入口都是有移交人员在港疏导，那在施工期间呢，会一路到8月3号，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那提醒大家，目前的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06公里到105公里后龙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至于在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惠来路到惠中路以及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呢是要前往新光原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在步行进入大百货公司哦，这样子其实呢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的是林志炫的歌声《快乐老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19。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北以上的106公里到105公里之间，后龙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的散落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 188.3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管的掉落。台63线南下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又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在 232.7 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呢是翻覆的情况，目前都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了。原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台湾最受欢迎的国粹，还有社交活动，绝对少不了的呢，就是打。

麻将了。不管是过年过节啊，或者是周末朋友的聚会，只要四个人围坐下来就可以开局了。但是呢，你在打麻将的过程当中有注意过吗？为什么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麻将，它背面呢九成以上都是绿色的呢？那我们首先呢，就要先从麻将的材质眼镜开始说起了。其实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哦，古人打的麻将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塑胶做成的哦。早期的麻将呢，多半是用象牙还有动物的骨头或者是竹片拼起来的。特别是呢，竹子做成的麻将背面就是天然的竹绿色或者是竹黄色，它摸起来还有自然的竹纹。但是到了现在呢，随着化学工业的进步，麻将开始改用了尿素树脂以及丙烯酸树脂这一类的塑胶材质来进行量产了。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可能会想说，塑胶它可以染色，但是究竟要染成什么样的颜色是最好的呢？那就透过了科学家以及制造商经过了测试，发现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防止眼睛疲劳，还有抗反光哦。大家在打麻将的时候呢，往往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可能从中午啊打到了晚上。如果说在强光照射之下，麻将的背面如果你还是白色或者是鲜艳的红色啊黄色，眼睛看久了会非常容易的干涩跟疲劳。而且绿色呢，在光学上面是人类眼睛最舒适、对视网膜刺激最小的颜色。那绿色的塑料呢，它的反光率非常的低，所以看久了也不会眼花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跟绿色的麻将桌布是完美的搭配。大家可以常常看到说，麻将桌上面都会铺一层绿色的绒布或者是桌布。那绿色的麻将呢，在绿色的桌布上面滑动跟洗牌的时候，它的视觉效果、视觉对比一定是最柔和的，而且也不会造成强烈的视觉干扰，可以让你专心的看牌。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民俗的心理学上面，发这个字哦，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面，绿色代表着是青绿还有生机的意思，所以呢更直接就可以联想到说麻将里面那一张发财。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平常打麻将的话，绿色其实它是有三个原因而形成的。歌曲过后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说是麻将的背面嘛，那我们呢把麻将翻过来看看正面。常常在打麻将的时候一定会喊说三饼啊、三桶或者是五条、八万等等，那你有想过吗？这个锁子啊、条子、桶子跟饼还有万子到底各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

听到的是 Jazz 歌声 Headache。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的 232.7 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61线北上，在102公里到101公里之间，汉武龙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63线南下，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要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平常大家哦有空就会打的麻将。刚说呢，把麻将翻过来背面绿色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防止我们眼睛太过于疲劳跟抗反光。第二个呢，就是呢这个麻将呢本身可以跟绿色的麻将桌布是完美搭配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民俗心理学上面跟发财是有相关联的。那接着就要说到了，把麻将呢翻过来看看正面，平常大家都会喊的这一些三饼啊、五条、八万等等的，这背后呢其实跟古代的货币金融学是超级有关系的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筒子或者是饼哦，其实呢就是古代一颗颗圆圆的铜钱的意思。那第二个呢，锁子或者是条哦，它就是古代买东西如果说铜钱太多或太重的话，大家就会用绳子把铜钱串起来，所以呢一条两条上面的图案其实就是穿串铜钱的这个绳索。那至于一条呢，为什么常常会变成一只小鸟或者是麻雀？那是因为呢古代的粮仓哦，他怕鸟啊或者是小鸟会偷吃谷物，那抓到鸟就有赏钱，所以呢就把鸟跟这个赏钱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一条哦它会是有小鸟或者是麻雀的象征。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万子了，那就更简单，就是钞票的金额单位。所以说啊，整副麻将的花色本质上面就是一套古代的发财记账系统。那最后就要说到，如果说今天打牌快要凑齐的时候，都会大喊一声，诶，我听牌了。但是为什么要讲听牌呢？听牌这个词哦，最早它源自于清末的官话，叫做停牌，就是停止的停，意思是说你的牌型已经组合的差不多了，牌局对你而言已经暂停动手改变结构的意思，你不能再随便换牌，所以只能静静的停在那里，等待最后那一张关键的牌出现。但是后来因为地方的口音还有官话的一些传播，那大家讲着讲着，停牌呢就变成发音相近的听牌了，那就一路呢流传到了现在。那除了说啊打麻将讲究规则，也讲究一些牌桌的玄学，在开局摸牌或者是打牌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习惯用大拇指顺手去摸一下麻将绿色的背面，那其实呢它是在麻将的习惯里面叫做摸绿，也因为呢绿色代表发财，象征

着摸一下就可以把财气吸到我们的手上。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麻将呢是一个可以让亲友之间啊、家人之间促进感情的一个休闲活动，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家动动大脑的健康娱乐。不过呢，千万要记得不要过度沉迷打麻将，或者是说呢一打麻将就整个熬夜啊、不睡觉，影响到了睡眠，其实对健康呢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存在的。

0: Michael Test， 各位李密，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李明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0: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

0: 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哦。
0: 什么呀？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3线南下的15公里草屯路段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散落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102公里到10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惠来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这边呢，目前呢车流比较多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呢在台中地区这边呢，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往南沿线到丰原路段，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再往南走呢，到了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这里车流也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不过时速呢都还是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左右。至于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问问大家哦，平常呢，如果说你跟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出门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跟一些风景啊，或者是大树，或者是一些风景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 pose 呢？

比方说呢，如果看到一棵百年大树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伸手扶着树干来拍张照？如果说看到有刻字的大石头，那是不是就要侧身来摸着石头来拍一个照？那更不用说最经典的 pose 呢，不管说背后是什么，是瀑布啊、花海，那双手一握，大拇指就会立刻比出一个无比坚定的大大的赞。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拍照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抓角度啊，看光线，或者是呢要怎么样拍脸会比较小一些哦。但是对于长辈来说呢，拍照可就不一样了，他们追求的是踏实感还有正能量哦。所以如果从心理学跟肢体语言的角度来看，这背后其实是很有学问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跟大树啊跟石头拍照的话，他们会有一种肢体的安全感依靠。站在一片空旷的风景区，如果说呢不给手找一点事情做的话，手就会悬在半空中，其实非常的尴尬哦。这个时候呢，旁边的那一棵大树或者是厚重的地标石头就会成为他们最好的肢体支点，所以呢手就会轻轻的扶着，身体有了依附之后呢，姿态立刻就会变得自然又有自信。那第二个呢，就是比赞哦，不管在哪一个风景区哪一个地点出门玩拍照的话，一定要比赞。其实呢是那个时代最真诚的社交语言。在长辈成长的年代呢，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花俏的手势，像是比爱心啊、剪刀手啊、叶啊等等哦。比赞代表的就是正向啊、圆满以及肯定，还有最纯粹的祝福。所以呢他们哦，每次拍照的话一定就会把我们的大拇指竖起来，来告诉大家说，诶，今天我过得非常的开心。那最后一个呢，就其实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尊敬跟连结。很多长辈其实都非常珍惜每一次出游的机会，可以走进大自然啊，抚摸树干、触碰石头等等。那某一种程度上面也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这些天地自然哦。那其实这份热情跟专注，仔细来看也是非常可爱跟真挚的。所以不知道你们家的长辈是不是出门拍照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比赞的 pose 呢？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继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02公里到10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惠来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

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公车专用道呢有施工，最后方车流都是有明显增加的。最后一个施工路段是在丰原大道七段，要往石冈方向，过了三丰路的施工，目前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台61线双向的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要往深港路段呢，全部车道都是封闭的，施工期间会一路到8月3号呢礼拜一早上6点钟来结束。那现场目前呢，南下的车辆会由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话呢则是由深港下匝道。那在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是有驿交人员在港疏导的，那提醒大家多加配合。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记得提早在166公里的深港下匝道改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美港公路以及台17线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并且在157公里的龙井上匝道最后再汇入到高架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如果说呢，您今天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提早在157公里的龙井下匝道改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直行通过了台17线的中彰大桥，右转美港公路，左转再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继续前行到166公里的深港再上匝道，最后汇入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往南来行驶。施工撤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公车专用道，目前的施工是已经撤除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节目的最后待会儿听到的歌曲是纪晓君的歌声故乡普悠玛，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巴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明天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阳明到新竹，以及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都因为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目前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而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这里歪侧车道车多排队，那国道二号这里西向一路已经回堵到了8公里的机场系统这一段，请大家保持耐心。国三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这个车多的情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也在实时匝道一控。国五南下在10:03，彭山隧道。

到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那目前呢是封闭外线来处理这一部故障车。另外，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开启，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中正南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台61线北上102到101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防眩柱掉落，请您多多小心。台北市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是有管制的，管制的路段是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目前呢只有该开放内侧往东的方向来做行驶，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另外，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东，从逸仙路到基隆路看到车都不好走。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有一包掉落物，主要占据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在民义路二段97-1号这里，电线杆倒塌的情形，目前现场只有踩单线的双向通行，请您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今天光复北路78号有工厂火警，持续在救灾当中。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的双向，建议附近的居民呢，除了提早做改道之外呢，也要紧闭门窗，外出记得戴口罩。另外，在台中市则是看到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民南路外侧车道在施工，导致后方车流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现在是下午的2:06喽，这里是 FM94.5， 也很欢迎我们94.3新竹分台的所有的家属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家属朋友在哪里？天气状况如何呢？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特别注意的哦。温度方面，台中31到33，苗栗30到33，新竹30到32，那么彰化31到33。

0: 南投30到33，云林还有嘉义29到33，看起来都是挺闷热的。都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还没来到台湾，但就让台湾整个热热热，所以驾驶朋友千万记得，不论在哪里，不论是开车或是坐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散散步听景广，都请你记得做什么呢？记得多喝水呀、好，照顾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事情哦。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卫生局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免费大肠癌胃癌筛检的这个讯息。然后待会我们一起听一下海豚的歌啦。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呐、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在台中市的74中章快速道路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附近，应该是车多拥塞的哦。还有台中市警察局勤务中心有提醒哦，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有施工，而且后方现在车流越来越多了。好，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啊，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多的。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在湖口路段从指标83公里到8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以及呢，再往南走啊，在后里160公里指标处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看起来也是在50公里左右，所以都转达给驾驶朋友，行车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目前东西双向也是非常顺畅好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这个指标91公里到93公里啊，博爱街道竹南联络道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以及呢赤土崎白沙屯南下109到111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北上的白沙屯到赤土崎行车速度60公里，那么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行车速度比较慢。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从26公里一直到28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靠近狮潭端呢，从29到31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左右。好，那么如果从狮潭端上来，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31到2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头屋路段也差不多，12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也在60到70公里左右的。那么在74中章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呢，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有至少都有在70公里上上下下的哟。好，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东西双向顺畅好走，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好走，以及呢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走的。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0800-000-123，今天要请记得拨打分机号码3来到金广台中分台哦。
1: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都要摄取足够，

0: 然我们小娜娜变三比八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三天两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0: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汪东城所演唱，一生守候。好，不知道可不可以抢答一下一生守候的原唱是谁。好，是陈淑桦哦。那么他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一生守候》当中收录在里面，由张朵朵作曲，然后吴雄老师填词。好，当时呢也夺下了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女演唱人奖，真是奠定了一个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但我们刚刚怎么会听汪东城所演唱啊？因为这个美男版本也很有韵味。那我们待会再来听补听陈淑桦演唱其他首也是很棒的歌曲好了。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北上啊，210.7公里左右哦，在雾峰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天哪，铝梯！好，国三的路段哦，在雾峰交流道附近，很多驾驶朋友打电话进来0800通报哦，非常谢谢你们。在雾峰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请驾驶朋友务必经过，要注意安全哦，因为铝梯还蛮大的耶。好，在国三北上的雾峰交流道铝梯掉落，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40公里，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也是一个大型的掉落物，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了。那么已经转达给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那么他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同样在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在龙井路段呢，大约在156公里到167公里啊，南北双向目前施工封闭哦，所以这个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封闭，明天也是封闭的，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这个路段就要请驾驶朋友先下来改道哦。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持续很多这个路段都有这个相关施工人员在进行这个路段坑洞巡查修补啦等等，深港道大城啦，还有在这个清水路段也有做这个路面的维护施工改善工程哦。大甲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交控系统设备维护工程，大甲龙井路段，然后旗顶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也是哦，有这个清洁打扫、垃圾捡拾等等的，这样驾驶朋友开车过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哎，路面很棒很清。好，然后在白沙屯新埔的这个路段呢，有割草作业，还有交控设备的汰换。旗顶房里路段内外侧车道交控设备查修。好，大概都是有这些施工人员，他们是移动性的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他们的安全，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陈淑桦来喽。

这一首叫做《滚滚红尘》。还要请家属朋友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10.7 公里，在雾峰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口湖交流道南下240公里的外车道也是有大型掉落物，都转达给家属朋友，请你们行车多注意安全。下午的2点30分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双倍接获永丰鱼、国际机能等业者通报，苦茶油检出苯平皮、巴皮问题油的源头都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除了要求停工，另外发现原料苦茶籽来源不明，已移送检调。屏东县一名60多岁妇人担任诈骗集团车手，遭警方盘查时还假扮自己是被害人企图脱身，被屏东县警方识破，其中警专实习生陈伯勋沉着配合，积极协助查证，展现警察教育训练成果。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60多岁的肖姓妇人看到警察来，神情紧张，说辞反反复复，身上还带有40万元手机跟工作证，原警怀疑他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妇人起初还否认，声称自己也是诈骗的被害人，但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影像，确认已经有被害人跟肖姓妇人完成款项的面交，警方当场将人逮捕。过程当中，警专实习生陈伯勋临危不乱，全力配合办案。枋寮分局原警李嘉玲说，
3: 实习生陈伯勋协助观察周遭状况，发现肖姓妇人神情紧张，说辞反复。经原警查证后，发现其疑似为诈欺集团车手，成功拦阻诈骗款项。警方当场将肖妇以现行犯逮捕，全案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解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
2: 枋寮分局表示，这个案件能够迅速查获诈欺车手，除了感谢热心民众机警的报案之外，也肯定原警跟实习生合作应变。陈姓实习生虽然在实习阶段执勤时能够沉着的配合，积极协助勤务，展现了警察教育训练的成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高铁12组 N700ST 将在明年7月到2028年9月分批上线。高铁已规划新时代班表，最快明年初迎来史上最大改电，并拟推南北超级直达车与云嘉直达台中及台北直达车。毕业季来临，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 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及照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欠片

0: 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十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打50分。
0: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医学机构调查发现，仅半数检测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在于睡眠过程中是否能维持稳定呼吸、充足血氧以及完整的睡眠结构。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3: 46岁的黄先生每天睡满8小时，却总是觉得醒来比睡前更累。检测发现，原来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预防医学机构分析近1000笔居家睡眠检测资料，发现高达48%的受检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检出率是女性的3倍以上。此外，40岁以上的中壮年族群，BMI 超过24的人也是高风险族群。总院长郑乃元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4: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睡觉的环境要保持黑暗，第三个睡前呢要减少光线啊，然后放松，不要看手机。那另外呢，运动的话会建议就是说比较早一点，不要太晚。
3: 郑乃元进一步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影响睡眠品质，更与三高、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真正健康的睡眠，不只要睡得久，更要睡得稳、睡得深，让身体和大脑在夜间获得完整的修复。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7: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3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6: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五名声，下干五出名的季端啦。
7: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6: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7: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6: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7: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6: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18变耶。
7: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6: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7: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6: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段了。
8: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 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
0: 顺顺快报，
2: 顺顺快报，
3: 顺顺快报。
4: 日前呢，在南投某个银楼发现被抢了，就发现这个嫌犯呢，趁着这个银楼就是即将要结束营业之前，就人员比较

小的时候呢进行实施强盗。这个银楼的业者沉着应对，就启动警报，然后透过警用服务的 APP 紧急报案，然后呢同时呢这个银楼也赶快引导人员避难。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同时呢南投警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呢接获到通报，马上调派线上的警网还有支援的警力到场，完成了拦截围捕，马上就进行现场的处置还有搜证作业。原来呢是南投警分局呢结合了这个辖区里面上亿珠宝的银楼来进行防抢演练哦。那么透过实际演练也让业者知道在这整个流程过程里面可以实际如何的进行，而不是只是听说，是真的透过演练大家一起来练习，有一个这么银楼强盗案件作为情境的蓝本，那么也让业者可以有更多的应变能力，而警方也透过这整个流程里面和这个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合作，然后能够快速的应变处置，然后发挥极高的效能。其实呢平时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员警都会对一些重要的场所，那么也包括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场所场地会加强巡逻签到啦，提高见警率等等的，来协助大家完善的监视警报设备等等，那么也会定期办理安全的检测还有犯罪预防宣导等等，做到事前的预防、及时通报还有快速应变。南投警分局长蔡宏泽表示呢，希望透过防抢的演练让银楼业者还有民众更加熟悉紧急应变的流程，也展现警方守护辖区治安的决心，来呼吁业者平时要落实各项安全的防护措施，警民携手共同打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0: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1: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0: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1: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松竹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的中线，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留意安全。

这是萧煌奇跟我跳舞和我。好，那么有机会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呢，在北上102到101公里啊，在后龙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已经排除的好消息。那么在台61南下240公里口湖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这个还在持续当中哦，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没有排除，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呢，刚刚有提到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松竹路方向过了环中路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截获到排除。

那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虎口路段，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路段，行车速度也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虎口路段哦，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说，在北上的雾峰交流道附近的内线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那么在行车方面呢，目前国三南北双向都是顺畅的。61西滨快速道路啊，就是刚刚有提醒哦。那么在南下的240口湖路段是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南北双向啊，目前在龙井到县西157到169、169到157路段哦，这边有施工工程在进行，邀请驾驶朋友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目前平面道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形。今天的72快速道路东西双向至少都还有60公里以上的行车情形哦，跟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一样，所以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的。那么在市区道路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么有施工路段哦，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那么过了丰原大桥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是在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哦。那么路段附近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再来呢是向上路哦，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闽南路以后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一个情形。好，这是在台中市的路段，转达给驾驶朋友了。那么在台中市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附近，目前车流稍多。

0: 不论现在的日子多么的灰暗，只要坚持下去，那个期待的后天一定会来临。下午的2:59接近3:00，一起关心景广路况。
1: 总说着喜欢漂泊，
2: 下午3:00，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景广哦。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之前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持续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有铁皮掉落，也已经通知。国三北上在210.7到210.6公里之间，很多人通报看到雾峰照道附近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国道3号北上17.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如果有在排队，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0公里，在公口湖交流道路段呢，看到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86线东向11.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南下匝道口这里有油渍，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都会一路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目前只有开放南侧往东的方向来做行驶。另外，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了信义路，这里有事故

0: 发生，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建国高架往北，在长春路上方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哦，停放在中间车道，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稍早的时候光复北路78号这里工厂火警持续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管制路段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这里的双向，再请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这是由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 好，这是四兄弟。那么待会薛芳再找一个

0: 好，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松竹路的方向哦，过了环中路以后，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那么后方回路的车流也消化了。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那么分别在北上的后龙路段内线车道的防眩柱，在北上的后龙路段在102公里左右的这个防眩柱已经排除，另外呢是在南下口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也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开车咯。来检查一下目前哪里车多、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是在台中系统哦，165公里到丰原路段，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湖口路段从服务区86公里到83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部分呢、哦，在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哦，这学方看起来这是唯一一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的地方，在国三南下土城树林路段哦。好，我从这个中和古坑南北双向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路段了。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啊、持续转达，请驾驶朋友留意，在南北双向的龙井路段、哦、在157公里到169公里龙井深港线西、哦、从台中一直跨到彰化路段来了，从157、169、157、157公里的中彰大桥，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一下了，目前改道的路段车流稍多了。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这个后龙狮潭，还有74中彰快速道路的快关雾峰路段，目前今天哦都还不错的，行车速度都有在70公里上上下下的呀。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环中路中线车道的事故排除，那么在台61龙井路段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刚刚提到的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驾驶朋友今天有没有刚好在哪里旅游，例如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游乐园区，例如溪头。好，我们在中午前后都一直有接收到说这个停车场的部分是客满的、哦、那么现在都已经转眼间下午3点钟了，不晓得车流状况如何，那么如果驾驶朋友还在周边的话，就也请您特别留意一下咯。好，本来薛芳要选一个5人组的那个合唱给驾驶朋友，不过突然发现哎，这虽然不在这个5人的兄弟姐妹兄弟里面，但是这也是他的姐妹，也是挺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来听一下 Jenny Jackson。
1: Yes, we'll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0: 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0: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

好，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要提醒大家要有防诈意识。其实这个市政府警察局也很忙碌、他们今年暑假的时候有办那个小小警察体验营，这是已经办过的活动，所以才看得到那个好可爱的画面，就是有看到很多小朋友穿着那个警察制服，然后戴帽子，然后骑着那个看起来像这个警用的机车，然后在执勤，然后在那个地上就是有做一个模拟图，然后他们就要在那个假装是道路上面这样子行驶，然后做很多的这个交通安全的关卡，好可爱哦。所以这个远景哦，真的平常在做执勤之外，还有像我们今年有分享，就他们还要做很多的演练，然后还要针对小朋友小小的教育的部分，反毒啦、识诈啦、交通妇幼安全等等，也都要做这些相关的教育活动，从小培养起，觉得很不容易。不过哈，我看那个小朋友在做那个这个任务闯关的时候，每一个人那个手法，然后非常认真的那个表情，哇，真的是觉得很棒，充满希望。好，充满希望哦。那么今天呢，在各地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大致上也都算良好哎。而且天气上面大致上也只能说大致上也都还算良好，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哈，因为毕竟是夏天，所以记得还是要适当的补充水分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这个南下的杨梅到湖口路段，还有在新竹路段哦，在71到86公里、95到99公里哦，驾驶朋友难免会觉得车流稍微多一点。那么在70公里上下哦，那主要是来到了南下的台中系统啊，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应该是汇流的关系，所以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过了丰原大雅系统之后呢，会慢慢恢复正常。在北上的部分也是来到大雅系统哦，都是来到这个系统的路段哦，在173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哦。那么过了这个丰原路段之后，也都是会恢复正常好走的。好，那么在新竹路段哦，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60，以及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国道三号差不多依旧都是维持在土城到树林路段哦，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倒是在国道四号潭子路段，目前车流稍微多一点哦，在往东的方向，清水往潭子方向，在潭子路段的26到28公里，行车速度80或者是不到80公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好，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北双向，在龙井线西路段157到169公里，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下面的平面道路，车流有稍微多一点点的一个情形。好，那么这个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哦，预计到8月3号礼拜一的早上6点钟会结束。好，所以这个平面道路目前作为替代道路，就是车流会稍微多一点，请驾驶朋友大家多按耐担待一下齁。

这是由郑怡所演唱的《月琴》。好，我们在台中市有这个施工路段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后方有车流多一点点的一个情形。还有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讲台中市有施工，就也要提醒一下台61西滨快速道路很多的路段都有施工人员也在施工当中，包括了深港道大城啦，在清水路段啦，然后大甲龙井路段、旗顶房里路段都有路面清扫啦、垃圾捡拾啦，然后像白沙屯新埔路段还有外侧车道要割草啦，然后有这个交控设备汰换，内外侧车道设施设备要检测等等，就请驾驶朋友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帮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

下午的3:34，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周六周日下午。下午的时光从2点到5点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在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刚刚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指标4公里，也就是往台中市的方向哦，在高铁台中匝道附近的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这个地方，请您经过务必注意安全。透过路网图关心一下行车速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路段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路段，目前在大雅系统的173到丰原的16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的95到91公里，以及在湖口的86到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中和路段开始车流稍微多咯，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来到了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继续往南走，一路看到古坑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在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目前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目前东西双向也是非常的顺畅好走。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呢，整体的交通情形大致上良好，但是有一个路段目前在施工当中，造成驾驶朋友行车比较不方便哦。那么是在南北双向的龙井深港到仙溪路段，指标在157公里到169公里左右哦。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向来改走平面道路，所以目前呢，这个平面道路的周边道路目前有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这个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指标157到169公里南北双向目前都是封闭在施工当中，预计到8月3号的早上6点会施工完成。在72快速道路在后龙石潭端目前往东的方向，在开矿村一线的26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在往西的部分呢，开矿村三线的29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以及呢，继续往西走的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也是车流比较多的一个路段。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哦，快关雾峰东西双向目前行车速度都有在70公里上下。那么就是刚刚有提醒哦，在往东的方向，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指标4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靠，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在高铁台中匝道附近的话，请您特别留意到这个情形了。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依旧是保持顺畅的，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都是顺畅好走，以及82东石水上系统目前都是顺畅的。关心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

0: 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么车流正常。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是自来水施工工程。那么这个路段的周边道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有施工，现在后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再麻烦驾驶朋友来更新了。那么刚刚有提供路况的驾驶朋友也非常谢谢您哦。
1: 芹芹小姐，
2: 哎，
1: 你要出团哦！
2: 对呀、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30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开，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有保障。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顺游地图。暑假到了，好多人都会去逛百货公司，那么吹吹冷气，可能走到山林里面去，那有没有考虑到一个会呼吸的图书馆里面去呢？其实图书馆里面人群也是很多不同的人哦。好，我最近发现有一些图书馆都有办一些绘本说故事，像今天有这个在台中市立图书馆西东分馆哦，有一个绘本说故事《爸爸别怕》，好可爱的名字哦，就是在描述小朋友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成长的故事，这样。就是小熊卡卡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爸爸，他跟爸爸一起出门，然后但是爸爸突然变成了小兔子了，然后点点点点点。好，然后在这个西东分馆也有办什么竹艺讲座，然后我看明天也有办这个其他的讲座，都还持续进行中哦。应该是因为暑假到了，所以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正在进行哦，让这个亲子可以很自在开心的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好，算是成长过程里面很开心的一个时段哦。好，但是呢，学霸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北屯的西东图书馆呢，除了就是图书馆之外，它呢其实是以节能、永续、健康为核心理念打造的公共图书馆哦。所以呢，除了功能上哦，就是让台中北屯这个汉西以东的地区哦，有更多的这个读书阅读的服务。除了除此之外啊，它其实也多了一些比较温暖、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陪伴。它这个外墙啊，特别采用双层隔热的设计，能够有效阻隔热能，减少空调负荷，达到节能的效果。然后呢，它有用这个诱导式的通风原理，在冬天啊、春天会有间歇性的空调概念，在建筑当中设置通风，然后会解形它的这个楼梯是一个弧形的，有点像烟囱效应一样，会把这个空气引进图书馆里面，然后有一个自然对流的通风，也等于说也是减少对空调的依赖。好，所以这个叫做建筑会呼吸，会呼吸的建筑物。好，那么是台中啊，全面采用系统模组家具的公共图书馆哦，所以很多的家具呢都是在工厂制作以后再进场组装，所以它算是一个零木作的目标，减少施工粉尘和这个化学胶和材料的污染，所以在这个室内读书阅读，翻杂志看报纸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感受到，哎，这个空气里面有一些复合材料的这个味道，所以空气是很清新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很安心的概念。那它有分不同的区哦，然后它有一个区是大家

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叫做登山露营区啊，它就是在一个最高顶楼的楼层的地方，然后刚好窗景可以看得比较远，甚至可以看到，应该是可以看到中彰快速道路，然后它有这个帐篷的意念嘛，所以在这个阅读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哎，我是在户外扎营嘛，在山里面扎营，或者是在原野上面扎营的感觉哦，所以有一种阅读扎营中的感觉。好，但这个地方有两个很厉害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预约自动借书，就是你进去你可以，你就是已经预约了，线上预约完，然后就自动去这个自动借书区拿了就走，很迅速。然后第二个，它有咖啡座，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边喝着咖啡，然后吃一个简单的点心，不管是中午时候还是下午时候都可以啊，这个让图书馆的功能性有更多元化的一个展现。

好，这是今天的顺游地图哦。今天顺游地图就介绍一下台中有特色的图书馆，那么就是在西东图书馆，然后八月有很多的亲子活动，也让驾驶朋友知道一下，跟大家做个分享，会呼吸的图书馆。哎，转达一下，在74中彰快速道路，刚才呢接获到在往东的方向 3.8 公里高铁台中匝道附近的抛锚车已经接获到排除。

这是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太阳跟地球真的很遥远哦，但是真的都看得到，互相照耀着，互相给着温暖。是不是很多人毕业了以后呢，就彼此只能遥遥远远的看着，然后彼此互相鼓励打气，但是不一定能够常常相伴在一起。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虎口路段83到86公里，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50公里左右。那么北上呢是新竹路段从95公里一直到虎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40公里左右。那我看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呢是在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现在从中和就开始车多了，南下的中和35公里到树林的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另外在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66到77公里，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大约现在是60公里左右。还有南下有一个另外一个路段是在龙井路段，龙井157公里到县西169公里，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要改走平面道路，应该是南下北上目前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这个施工今天施工明天施工，预计在礼拜一的早上6点钟会撤出，所以这段时间要请驾驶朋友大家帮个忙了。在龙井县西路段南北双向157到169公里是封闭，目前在赶快在努力施工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平面道路了。74中彰快速道路稍早行车速度都还有在60、70公里以上的那么现在呢往东的方向在松竹一直到太平路段22到2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好，这个路段现在开始有车多的情形，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确实要请您特别留意一下了。

好，很久没有听到史蒂芬·汪达所演唱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消息，台中市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这里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之前呢是有看到回堵车流，那现在全部都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高架南下20.1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道3号南下419公里接近坎顶交道，这里路肩看到一个2公尺长的铁耙子掉落，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台84线东向在14.3公里麻豆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也请您小心。目前在台北市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往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目前都是管制的，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新北市五股区因为民义路2段97-1号前这里有电线杆倒塌，目前这一段是踩单线的双向通行，请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稍早的时候在光复北路78号这里有工厂大火，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但管制的路段呢还是依然哦。看到的是在光复北路从工业2路到工业3路这一段双向都会受到管制，请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好，刚刚是由披头士所演唱的 Got to get you into my life， 他是为了要听那个铃鼓的声音啊。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好像是那个乐队乐团或者是类似那种儿童音乐班，有没有？那很多那个小小孩或者是冬令营夏令，很多小小孩可能还不太会乐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铃鼓可以拿在手上拍呀、啊、这样子，就是会有那个铃铃铃铃的那个声音。那其实很多乐手会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声音，好像那个吉普赛音乐或者是西班牙弗朗明哥那种印象里面，好像也都会看着他们拿着铃鼓来表达，可能表达一种比较热烈或者是欢喜开心，然后节奏也会比较明亮，然后会有点层次的感觉。

好，因为突然薛芳听到那首那个稍早听到那个林谷先生为我演奏一首歌，那个他说你演奏一首歌，那我在这个叮叮当当的早晨里，我就跟随着你哦 ，in the 这个 morning 这样 follow you。那我就想到说，哎，对，好像小时候有看过那个童话故事，有人吹奏的乐器，然后后面就一群小朋友跟在后面就跟着走走走走走，就走出门去了。所以这个乐器如果很棒的话，确实是会引人入胜，带着人走。所以我们今天的路况，来看哪里的路况被排除。好，稍早我们有提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高铁台中匝道附近的那个内线车道，稍早不是有一部跑马车停靠吗？那么这个是已经排除。然后呢，在台中市有一个施工也排除，因为后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

哦。那么稍早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以后的外侧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现在也已经撤除了。好，所以目前台中市还有施工的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这个是施工围篱摆放了。那它摆放施工围篱在这个地方，目前没有影响交通流量，就是附近的交通流量是正常的。不过呢，在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的这个路段，目前车流一样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影响，车流稍多的一个情形。好，那么持续转达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湖口路段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那么在北上的路段，新竹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就大约40公里。哎，湖口路段行车速度降下来不到40公里耶。北上的湖口服务区86到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突然降下来咯。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路段35到46公里，中和土城树林路段目前有车多，依旧是车多的情形。然后在61西滨快速道路南北双向的龙井深港线西路段157到169公里，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要改走平面道路，所以目前平面道路是车多的。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稍早在松竹到太平路段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现在慢慢稍微回来有60公里的行车速度了。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北上的215.6公里北斗往园林方向，在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碰撞事故。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5.6公里北斗往园林方向，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后方的驾驶朋友注意安全。也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跟着种子去旅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三到四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

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0: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今天的绿生活任务是什么呢？天气好热啊，而这个天气好热，明明是天气，怎么跟我这么息息相关？之前印度有发生这个温度飙高到48度，好热，好惊人呐！就算到了晚上，它还是有32度哎。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睡觉，就直接搬到恒河旁边去了。那有人在那个地方读书啊，留学生去读书，他觉得他的内脏都快沸腾了，因为他原本居住的地方是个天气大致上，因为离赤道比较远，所以都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怎么来到这里都快热燥了。好，所以不但是快要崩溃，而且通风不良等等，所以让很多本来不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突然之间觉得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觉得好像在火炉里面啊。那么装冷气可以吗？装冷气其实也不一定能够正常的用，因为呢整个城市本来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他们可能会因此而还需要停电，然后停电不管停半小时停两小时，但都是一个轮流停电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冷气就算装了也只能眼睛看得到冷。这么热，显然缺水也是很可怕，所以你搬到河边去住，温度比较凉爽一点，但是水位一直下降，那你也要跟着一直搬搬搬。很多的净水厂没有办法满载运作，所以当地也出现了很多地方有供水不足的问题。你看看气候是不是跟我们非常的靠近？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课题啊，高温变成了常态，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夏天呢好热，创下很多的新高温哦，那么也有可能提早到来，或者是该走了还不走，延长停留哦。那么高温啦、豪雨啦、干旱啦等等的这些极端气候的状况甚至会交错发生，所以大家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多一点准备，要多一点留意。好，那么这个气候呢对我们的家庭支出也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哦。例如说呢，有做过统计，在2022到2024年之间呢，每个家庭会额外多支出新台币8000元，因为有可能导致蔬果的产量波动啦，价格上升啦，所以你可能光买蔬果或者特别想要吃蔬菜水果的这种期待，所以每个家庭就多支出了大约7500块。那么你有可能会特别想要吹一下冷气，或者是

开一下电风扇，所以家庭也默默地支出了电费将近1000块。甚至呢，欧洲中央银行也有做相关的研究，也发现确实这个极端高温会推升食品价格，日本的稻米啦，韩国的白菜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六都啊，这个热危害时数也有在做统计哦，就是高气温户外作业劳工热危害预防哦，所以有针对这样的一个去做第三级以上热危害总时数，从1148小时增加到了1796小时，哎，显然这个高温风险也正在迅速的扩大。而且呢，这个19岁到64岁成人热伤害就医哦，3年之间呢，增加了74.4%，增加了70%呢。这是大人，那小孩呢？好，根据这个统计就发现，哎，小朋友有52天暴露于热伤害风险当中，不适合进行户外活动，所以这个天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如果全球升温达到4°C，那么未来热伤害风险时数会从780小时增加到1193小时。那如果这个升温不要到四度，只升把控制好，升温到2°C的话，风险就可以降低40%。所以呢，您说公园重不重要？种树重不重要？哦，好重要，对吧？好，这个热伤害啦，这些或者是可能存在风险，都是一个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那么驾驶朋友开着车吹着冷气，也不要觉得自己的温度挺舒服的就忘了，所以还是要常常记得，哎，喝个水，从身体里面让自己做一下环保环境的保护，做一下身体的保护，让自己不会太热啊，喝喝水哦。今天的绿生活任务就是让我们知道，气候的课题不是只有气候相关单位需要关心，这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大家应该都要一起注意一下的哦。

好，稍早有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15.6 公里北的往园林方向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不晓得事故还有没有在现场，就请驾驶朋友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15.6 公里在北斗往园林路段内线车道稍早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

0: 景广新闻。
1: 中联邮局公司利用厂厂长陈明荣涉致癌物超标案，日前中检申押，法院裁定家暴新台币100万元，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昨天发回更裁后，台中地院今天改裁定收押禁见。台风豪雨一来，最怕路树突然倒下。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市区主要干道建置380处行道树智慧监测点，透过感测器24小时监控树木倾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即示警派员处理。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公务局表示，从113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系统会全天候监测树木倾斜角度，若超过 2.5 度警戒值，就会立即通知维管人员到场查看，若超过5度，则会依现场的状况进行修剪、支架加固，必要时也会预防性的移除，避免树木倒伏造成危险。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现在透过智慧感测器可以24小时持续监测行道树的倾斜状况，一旦超过警戒值，系统就会立即发出预警，维管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检查，依照树木状况采取修剪、支撑或必要的预防性移除措施，希望在豪雨强风来临前就先把风险降到最低，保障市民通行安全。
2: 公园处表示，今年五月也已在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榕树增设智慧感测器，未来将会持续扩大监测范围，结合智慧科技与专业的树木管理，打造更安全、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包含两名还在调查是否属于灾害相关死亡的死者在内，县内共有36人死亡，并有9200多人在避难所避难。50岁温姓男子怀疑里长检举他乱丢垃圾，害他被开单，于是找里长兴师问罪，甚至持刀恐吓，警方迅速到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获报凤山区仁义街发生民众持刀恐吓案件，迅速到场。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现场，并依法查扣涉案短刀。经了解，50岁的温姓男子日前因为遭环保局开罚，怀疑是里长检举，前往理论的时候因为情绪失控，从机车车厢取出短刀恐吓，警方依现场事证，当场依现行犯逮捕。
4: 专案警询后，依涉嫌恐吓及杀人未遂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一律强势打击违法分子。民众有纠纷或诉求，应循合法管道处理。如果企图以暴力或胁迫手段解决问题，警方必将严正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为规避银行风控及账户圈存，改利用超商电脑店交货便寄送金融卡、密码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刑事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等话术诱骗，等被害人一旦寄出，拦阻及追回款项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请听以下报道。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电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女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

0: 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告诉我们最新天气概况。全传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天气还是闷热，那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彰投跟花莲有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大多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天气还是持续闷热，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那至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3700公里海面上，以西北西到偏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至琉球附近海面移动。目前距离还是蛮遥远的，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请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张全传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马上关心一下即时路况啊！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张立浩，立浩你好，
1: 你好。
0: 那么，请问一下辖区目前有没有什么样路况要让驾驶朋友知道呢？
1: 哎，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立浩，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六一、台七二、台七四、台七十六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十四甲线五岭至松雪龙路段有降雨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台二十一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最后是施工消息，台六十一线双向156.4K 至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7月31日。晚上8点到8月3日早上6点，封闭双向车道，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南下车辆请提前下龙井匝道改台十七线，北上车辆请提前下深港改台十七线行驶。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立浩，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同时补充一下，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台七十六线汉堡草屯 路段哦，在往西的方向19.8到19.5公里哦，在彰化的埔心路段，就是从园林到埔心的路段，在中线车道有铁件物品掉落在这个地方。那刚刚呢，有三部车子应该是有压过去，所以现在有轮胎爆胎的情形，停在内线车道外线。线车道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么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安全。在台七十六线往西19.8公里，在埔心路段园林往埔心路段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请您千万不要压过去哦。
2: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官

0: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0: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0: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1: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好，要持续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 215.6 公里北斗往园林方向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以及呢，在台76快速道路汉堡草屯路段往西的方向，在指标 19.8 公里到 19.5 公里哦。驾驶朋友说，在彰化的普兴路段呢，中线车道有铁件掉落，而且有三部车子压过去，然后轮胎爆胎，现在停在内外侧车道，正在需要被救援当中，所以要请76线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中线车道有铁件掉落，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压过去哦。好，我们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所以在还没有处理好之前，就要请驾驶朋友自己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的湖口路段83到86公里的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在台中系统的165公里哦，从160一直到173公里，整个台中系统的前后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开始车多，主要是在北斗到园林路段220到21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再往北走，在北上的新竹，从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车多的路段只有一个。好，我们从中和到古坑路段看起来，目前在南下的中和35公里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刚刚都非常顺畅好走的国道六号，目前在往西的路段，在旧镇指标三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的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哦。好，那么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61西滨快速道路有一个施工路段，那么是在龙井线西哦，龙井线西在157公里到169公里，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封闭不能通行，那么驾驶朋友要下来帮忙改走平面道路，但是平面道路就会造成有车多的情形，所以要请大家包涵一下了。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因为中彰大桥正在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目前平面道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一个路段车流比较多，那么是在61的北上，在大庄一直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目前车多，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

0: 好，七十二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目前车速50公里。好，七十二快速道路今天保持的状况大致上良好哦，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上上下下，还不错。好，目前呢76、78、82快速道路东西向的这个快速道路，目前整体看起来行车状况也都是顺畅的。在台中市的部分呢，星光原百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是车多的。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来做安全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好，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一下他的行车安全了，谢谢您。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嗯。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好，这是魏如萱所演唱的《末路狂花》，就是要抛下外在或者是很多人对他的期待，然后找回自己。

好，刚刚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哦，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嘛，那刚刚不是踩了单线双向通行嘛，自来水施工工程，那现在呢应该是工程差不多，现在摆放了施工三角锥哦，那么车流是正常的了。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五分钟之前南下167公里，在丰原路段的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跟着你一起往南下了，那么请您帮忙注意一下您自己还有他的安全。以及呢在台76线的汉堡草屯路段往西的方向哦，在19.8公里，在园林往普兴的路段哦，中线车道因为有铁件掉落，那么稍早呢有车子压过去，所以造成了这个车子抛锚的情形，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有车子抛锚，以及路这个是在中线车道有铁件掉落，都请您特别注意安全。下午的4:55，我是薛芳，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哦，顺顺探索对，从下午的2点陪伴您到现在。那么待会呢，在5点我们一起关心景广路况，全国路况，然后呢，会由赵翔继续在路况百老汇继续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喽，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然后在最后呢，我想选播了一首是换陈升来演唱，也是寻找安身立命的答案哦。那么陈升来演唱这首歌叫做《候鸟》，好，也算是有一点这种漂泊，有一点漂泊的感觉哦。就是候鸟嘛，就是世界 到处这样子飞着飞着，希望最后能够飞回来到这个地方的感觉。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背后，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莲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7.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5.6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167公里，丰原路段路肩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而在南下部分，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已一并布设完成。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4线西向22.1公里，过了中和一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纸箱掉落。而在东向的3公里到5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西向19.8公里到19.5公里之间，彰化埔心路段中间车道有铁件物品掉落。那目前呢，有三部车有压过，造成轮胎爆胎情形，停放在内外车道。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哎，

0: 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Yes。
5: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1: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5: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5: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5: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5: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6: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Hello，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八月份第一天，八月一号，星期六，八一礼拜六。为今麦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

先前在4:30左右接获到台76在西行19.8到19.5公里之间，彰化埔心路段园林往埔心的方向。

像中间车道驾驶朋友经过爬线，有铁件物品掉落在路面，有三台车子经过的时候轮胎就爆胎喽。所以经过台76西向 19.8 到点5彰化普兴路段，园林过后往普兴的方向小心路面上有铁件物品掉落，轮胎经过会压迫轮胎哦。

8月1号礼拜六，礼拜六傍晚的5:12，听到的是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我爱你》。先前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方向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解惑到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有稍微车多，到了220公里的北斗交流道这边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感觉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时速比较慢一些，这是受到先前215.6 内侧的事故影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阵回堵到了220北斗交流道这边，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北上新竹往竹北纯粹车多，车流比较大，在国一北上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的方向，95-91公里，40-60。北上湖口路段依旧是严重的拥塞，车多速度很慢。国一高速公路北上86-83公里，新竹湖口路段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时速都是20-40，走走停停。另外在南下的57-60公里，内坜往中坜转接2的方向，目前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南下57-60内坜往中坜的方向，小心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哦，速度40-60。南下后里过后往丰原，车流越来越大了，所以导致行的速度现在大概就是20-50而已。国一南下160-168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尤其是丰原路段165-168的南下，哇，速度真的是很慢哦，都是不到40，甚至不到30。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看起来一路顺畅好走，南下土城到树林42-46公里，感觉车流比较大一些，40到

时不等的行车车速。国道4号路况良好，0到28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6高速公路西行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目前西行的国6 3K 到 0K 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经过的时候稍微放慢车速，小心一下下喽。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5:15，许富凯跟Ice Ball 冰球乐团合作的这首台语歌曲《爱你敢有梦》。

8月1号礼拜6 5点10分5点19分许富凯 ASPO 饼酒乐团合作的台语歌曲爱你敢有梦

0: 台七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哇慢慢多了起来哦。如果您开车在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请小心，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台七四往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目前车流越来越多喽，速度比较慢。往快关的方向34到32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行车速度都是大概40到60上下。在台七四东向20到24，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西行草湖大里路段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大概都维持40到60。台61西滨双向的 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路段施工道路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这个施工要到8月3号，礼拜一8月3号早上6点施工才会结束哦。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156到168中彰大桥路段车流比较多，速度有受到影响。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的丰原大道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台76在西向19.8公里到点五彰化普兴路段，彰化的普兴哦，不是杨梅普兴，彰化普兴路段园林过后往普兴交流道的方向，中间车道据报是有铁件物品散落在路面上，之前有三部车子压过的时候轮胎爆胎了，所以在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驾驶朋友务必千万多小心避开哦。在台76西行普兴路段19.8到点5之间，据报是有铁件物品掉落在路面上的交通障碍，车子经过会爆胎。国道3号接获到一起事故，在北上64.2公里，国道3号北上64.2桃园龙潭过后往大溪的方向，内侧有事故发生，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北斗往园林220到211公里，目前速度40到60，这是受到先前215.6、215.6有事故所导致回堵的车阵，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这个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的疏解。北上新竹竹北湖口纯粹车多，速度缓慢哦。新竹到竹北40到60左右的新车车速，但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就严重的塞车拥塞了，时速大概都是不到40、不到30哦。南下内坜到中坜57到60公里车多，南下湖口路段83到86，湖口交流道往服务区也是车多的瓶颈。南下后里到丰原塞车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小语在说吃紧弄破碗，华语在说欲速则不达，他的意思是说你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太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也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看到那些走路人明明加强回报到那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哦，安尼欢迎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0: 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1: 国道三号北上龙潭过后，往大溪的方向64.2公里内侧有事故发生哦。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况出现了。驾驶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68到62公里龙潭过后往大溪的方向，会感觉怎么突然车子变多了，流量变大了，速度变得比较缓慢。这是前方64.2公里龙潭往大溪内侧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到了68K 龙潭交流道这边。树林到土城，不管是北上或者是南下的国道三号42到46公里土城到树林南下北上这个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国道三号则是在西向的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3公里到0公里西行方向车流比较多，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台汽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多，往西快关的方向草湖路段34到32公里车流比较大，往东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目前行车流量也是偏多。台61西滨双向156到168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56到168台中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施工会持续到8月3号礼拜一早上6点施工才会结束哦。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是有车多的情形。有路况报警果王0800000123。
2: 好想出国，
3: 可是没钱没时间。
4: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1: 已经结束的 FIFA World Cup 2026 2026 FIFA 世足赛，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最后的冠军战大家还记得吗？美国时间7月19礼拜天，台湾时间7月20礼拜一凌晨3点由无敌舰队西班牙在延长赛以1-0击败了南美洲探狗别为我哭泣的阿根廷，夺下了西班牙队史第二座世足赛的冠军，同时也粉碎了阿根廷卫冕的梦想，使得世界杯足球赛从1962年开始，长达64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缔造冠军连霸的记录。今年2026年世足赛，西班牙写下惊人的国际赛事哦，已经连续38场不败的记录，同时也创下欧洲男子足球国家队史上最长的不败记录。同时西班牙19岁的新星库巴西夺下本届2026最佳年轻球员奖，这也是球队继2010年之后2010西班牙隔了16年再度重返世界之巅。阿根廷的主将 Messi 在比赛当中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没有进球，所以让法国的姆巴佩成为史上第一位蝉联世足赛金靴奖的球员。阿根廷主将 Messi 第三度踏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但面对西班牙的严密防守与全面压制，阿根廷攻势受到限制，没办法卫冕成功。赛后Messi 难掩失望情绪，现场落泪。不过他随后在场边跟在本届赛事大放异彩的西班牙19岁小将亚马尔拥抱致意。在冠军战决赛中，今年39岁的 Messi 不能够进球，所以最后只能够跟金靴奖说拜拜，跟进球王失之交臂。最后是由法国球星姆巴佩

已踢进了十颗球，两球之差超越梅西在本届2026世足赛的八球，姆巴佩蝉联世足赛进球数最多的金靴奖。另外一个大奖代表本届赛

国道三号北上 64.2 公里，龙潭过后往大溪的方向，内侧的事故目前接获到排除哦，后方车多到了68公里龙潭交流道，甚至73公里高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北上桃园的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大溪的方向，如果感觉车子怎么突然变多了，流量变大了，这是先前哦，龙潭过后往大溪 64.2 公里有事故发生，这起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车都回堵到了68龙潭交流道以及73公里的高原交流道这边了。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的国道3号目前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的情形哦，速度大概40到60。国一高速公路有石头掉落在路面呢，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1号北上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入口处路间有看到大石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的时候请稍微小心来闪避哦，注意到安全。另外台76在东向 17.6 公里普盐

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据报是有帆布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61西滨双向156到168公里，台中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礼拜一8月3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哦。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呼吁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要小心一下咯。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00，多谢你。

0: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我愿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0: 国道三号在北上 64.2 龙潭过后往大溪的方向，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回堵到了68公里龙潭交流道，还有73公里高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跟消化哦。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啊！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8月1号礼拜六傍晚的5:41哦，赶快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Hello， 易安你好。
3: 路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南向从后里开始到大溪东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彰化路段，这边主要是在北上的北斗到原路段稍早在有发生两三起的事故，导致目前车流比较缓慢，那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就是目前车流还在持续疏解当中。那接下来在国道6号西向的雾峰系统出口要往国三北，目前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那车流是有回堵至旧镇交道这路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云到民间路段，地面是有湿滑，就是稍早有下了一下，午后雷阵雨，所以导致路面有湿滑，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湿滑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嗯，好的，了解，谢谢易安，辛苦喽，谢谢大家，拜拜。
3: 好，谢谢，拜。
0: 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174/174大雅交流道入口处路间有大石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石头掉落在路面，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大雅交流道入口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入口处的路间小心有大石头掉落，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的时候请闪避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56/168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施工到8月3号礼拜一早上6点才会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哦。5566成名歌曲《我难过》。

0: 8月1号礼拜六5点47分听到的是5566的成名歌曲我难过。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礼拜六八月一号傍晚晚上的5:48，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台汽是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五泉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台61龙井路段目前全线施工封闭，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五段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汉口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慢车道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车多，星光原百 IFG 远雄购物转场目前周边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为例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嗯哼，好的，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嘉，谢谢启修，辛苦了哦，拜拜。
1: 拜拜。
0: 刚刚启修有提到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台中龙井路段168到156公里的南北双向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礼拜一8月3号早上6点才会结束哦，所以目前平面道路北上

车流量还好，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南下156到168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现在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出现哦。石头再次的提醒驾驶朋友小心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74 174公里大雅交道入口处路间，据报是有石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孙燕姿雨天。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现在是5点53分，孙燕姿的成名歌曲《雨天》。台七寺在西向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是有车多的情况出现，时速大概40到60，东向18到26公里，潭子交流道过后往潭子系统松竹太原太平的方向，潭子到松竹太原太平东行18到26公里的台七寺，目前也是车流颇大的哦，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不等。台七寺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哇，现在靠近晚上6点钟，车流又多了起来。交通队表示，台七寺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又慢慢多了起来哦，速度变得比较慢一些。台76在东向17.6公里彰化埔盐系统路段，据报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1号在北上大雅交流道入口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路间有大石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咯。台61西滨双向龙井路段168到156公里进行大桥改善工程，目前平面道路北上行车状况还好，南下的台61中彰大桥156到168公里受到施工封闭的影响，车流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点。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入口处，路间有大石头掉落，请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内车道有长达约2公尺的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脊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呢，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西向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崇德路段有铁棍掉落。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台76线东向17.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台86线西向4.5公里到4.3公里之间，湾里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照光，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八月一号，八月初一，八月份的第一天，八月一号，礼拜六晚上6:06，快要07分哦。收听频道 FM94.5 高的西江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来听蔡以真、陈子贤两个人合作的台语歌曲《付出无条件》，付出无条件。有路况报警广，有路况报警广，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你。

6:09，6:10喽。蔡宜珍、陈子贤付出无条件啊。台七是在西向18到17公里的路段，崇德路段这边有驾驶朋友开车经过，哦，有铁棍掉落在路面上的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0: 一楼，台七四快环雾峰西行18到17公里，崇德路段潭子中山路往崇德路的方向，18到17公里崇德路段有铁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目前在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子比较多，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20到24公里行车流量也是偏大哦。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不少变多了，交通队表示开车的时候请小心注意到安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大雅交流道入口处174公里的路间，据报有石头掉落在路面。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56到168台中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导致目前南下中彰大桥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速度比较慢一点。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路况都在慢慢的改善哦，变得比较好走。目前车流比较大的路段越来越少了，所以路况越来越良好。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剩下北上的国一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子比较多，40到60。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62到54公里大溪交流道往莺歌系统，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目前都是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都是非常的好走。先前9到11公里神冈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东向的9到11公里车流比较多，现在几乎都是没有看到了，都恢复就是100以上的行车速度。国六高速公路目前西向3公里到0公里也都没有看到车流比较慢的状况哦，都是恢复正常9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咯。国六高速公路0到34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往东往西路况都好走，先前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车多速度慢已经没有看到了。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好，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14.5公里，国一北上214.5，北斗过后往园林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撞到护栏的事故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毋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6点13分14分左右接获到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 214.5 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撞到护栏的交通事故，在现场处理当中，像是拖吊车还有远景交通队拖吊车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仅仅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来缓慢的通过，所以导致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一号，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14.5 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内侧有小客车不小心撞到护栏的事故，拖吊车

0: 都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已经拖吊完毕了，所以车流在慢慢的移动当中哦。拖吊车已经拖吊完毕了，所以原本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缓慢的慢慢来通过，现在诶可以比较快一点来通过了。拖吊车已经将撞到护栏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脱离现场了，所以目前这起事故算是排除，后方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台汽四在西行18-17公里崇德路段有铁棍掉落在路面，台汽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慢了一些哦。国道一号在北上大雅交流道入口处174公里路间有石头掉落在路面。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一高速公路车流都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北上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北斗过后往园林 214.5公里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拖吊车已经将自小客车撞护栏脱离到现场了，所以只剩外侧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形，现在都已经慢慢疏解咯，行车速度有比较快一点点，驾驶朋友依旧要小心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北上新竹往竹北现在比较不堵不塞，大致上都可以恢复80-90以上的行车速度。倒是湖口路段，国一北上86-83公里新竹湖口路段，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还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哦，速度40-60。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现在行的速度比较快了，南下的丰原路段165-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依旧是40-60的行车速度而已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南下土城往树林，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目前南下42-46土城树林，北上62-54大溪往莺歌系统，感觉车子都比较多一些哦，行的速度40-6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阿千桑，お元気ですか？
2: 嗨，元気です。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ですか？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吼，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当时，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内。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 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

0: 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
2: 嗯。
1: 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的方向，先前214.5公里有小客车不小心撞到护栏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拖吊车已经拖走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行的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哦，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疏解消化哦。速度比较慢一点点，驾驶朋友稍微有点耐心来通过，注意到行车安全，慢慢来通过北上的北斗园林路段220到211，北斗往园林的北上方向速度比较慢，40到60，这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此外，在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现在几乎都不堵不塞了，北上的新竹往竹北现在也都是正常好走，南下内坜中坜的方向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倒是南下的丰原路段，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依旧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速度40到60。国三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现在也比较好走了，剩下南下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国道三号二高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行车的瓶颈点哦，速度大概40到60。除了南下土城到树林之外，其余的南北双向国道三号二高行车状况看起来都是蛮优秀蛮好走的哟。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到潭子系统东西冲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看起来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正常。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000，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00。

0: 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1: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0: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升温，国际油价高档震荡，台湾中油宣布为照顾国内民生与平稳物价，自下周一3号凌晨零时起到8月9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皆不调整。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筹备处揭牌，成为我国首个串联高中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才培育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筹设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青大楼的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将是国内第一所以国立学校形态设立的实验教育机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有机会获得高中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成大的双师指导，并透过个别化学习路径累积完整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经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4: 这一个学校的成立，对科学研究有兴趣、有胆冒险、愿意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发展还有科技产业所寄托的，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带来更多的贡献。”
3: 教育部说明，台湾实中除了培育科研精神，也深化语文表达及人文社会课程，让学生兼具哲学厚度与社会关怀。未来招生方式将采分阶段笔试、书面审查、面试及营队，毕业后则有机会透过特殊选材管道进入大学，让具有研究热情的学生在升学阶段多一种选择。预计在116学年度招收首届30名学生。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有拒检逃逸，被线上警组逮获，发现他不但涉嫌毒驾，还持有毒品，全程35项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579,600元罚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这名蔡姓男子凌晨4:29左右，在林雅区新中一路和光华一路口遇到红灯却没停，直接呼啸而过，巡逻警组全程目击，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过蔡姓男子完全不理会，加速逃跑，原警一路尾随伺机拦查，将他拦获。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刘迪武所长说：“
6: 原警拦获该车后，自该名男子蔡姓嫌疑人身上起获一级毒品依托米子一提一罐，一托米子烟弹2颗，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总毛重18公克。蔡显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令本分局拦查过程一名同仁骑乘补重机车有擦撞跌倒，手脚擦挫伤。”
5: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拒检逃逸过程中共35项交通违规，包括闯红灯10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8件、红灯右转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4件、无照不服稽查取缔以及撞伤执勤中的员警等，警方撤单举发，合计最高罚锾为579,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和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网购水蜜桃，卖家以账户冻结需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2万元，妇人起疑报警，五日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府协助，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一名赖姓妇人浏览社群平台时，看到标榜梨山水蜜桃的开团广告，内文主打产地直送，一盒10颗5台斤，售价新台币200元，并附上粉嫩果品照片。

0: 件，妇人心动不已，私讯下单两盒，并依指示点击假物流网站填写资料。诈团渐渐欣喜，话术一波接着一波，引起妇人怀疑，拨打110查证。原警获报后迅速到宅协助。台中市乌日警分局西南派出所所长陈佑儿说，
1: 卖家与卖场搜索账户冻结为由，要求汇款办理实名认证才能解锁，因妇人起疑并通报警方。原警听到卖便宜水果与实名认证的关键字，立刻钻进这次典型的交网购诈骗手法。
0: 乌日警分局指出，社群平台因广告投放门槛低，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管道，提醒民众网购时若发现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加入客服，操作网银验证时都应提高警觉，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暑假期间，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在家赚佣金、购买商品转售赚差价的假真彩广告。刑事局提醒，高报酬免经验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务必小心求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北部一名20多岁的叶姓女护理师，在网络社群浏览到主打转售商品赚价差的征才广告，宣称只要加入经销商 LINE 群组，就能轻松赚取佣金。果真，在她加入群组不到一天，就顺利领取新台币100元。不过，接着就要求她垫付进货款，才能升级为正式经销商。在她一指示汇出30000元后，提出想要提领本金与获利，但对方开始推脱需要完成3次经销才能出金。她察觉有异，向警方求。正惊觉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4: 脸书粉专啊，求职社团啊，他有些就是因为真的业主哦，但是要防范的是，粉专也是开放给所有人，所以啊、也要小心诈骗集团投放的假的求职广告，用高报酬、免经验啊、或者工作轻松、或是能人员当工作吸引大家。”最近比较多有学生啊，当然就是有兼职需求，有些比较年长也是会被骗哦。
3: 刑事局提醒，除了小心这些不劳而获的外快，求职时也切勿向公司提供个人金融卡及密码，避免成为诈欺案件的共犯。如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毕业季来临，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基本资料不完整，以及未附自传及照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3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6: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1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5: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知识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医学机构调查发现，近半数检测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在于睡眠过程中是否能维持稳定呼吸、充足血氧及完整的睡眠结构。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7: 46岁的黄先生每天睡满8小时，却总是觉得醒来比睡前更累。检测发现，原来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预防医学机构分析近1000笔居家睡眠检测资料，发现高达48%的受检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检出率是女性的3倍以上。此外，40岁以上的中壮年族群 ，BMI 超过24的人也是高风险族群。总院长郑乃元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8: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睡觉的环境要保持黑暗，第三个睡前呢要减少光线啊，然后放松，不要看手机。另外呢，运动的话会建议就是说比较早一点。

0: 要太晚。
1: 郑乃元进一步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影响睡眠品质，更与三高、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真正健康的睡眠，不只要睡得久，更要睡得稳、睡得深，让身体和大脑在夜间获得完整的修复。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活动荣获2026伦敦设计奖金奖。屏东县政府表示，温泉季活动不只是地方观光盛事，更成功将屏东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设计作品。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常年以温泉光影旅游作为核心特色，结合车城乡四重溪以及牡丹乡旭海村地区的自然山林、温泉文化与在地观光资源，透过大规模光环境布置、主题灯饰、景观导引与沉浸式夜间场域，打造出兼具疗愈感、浪漫氛围与国际视觉美感的屏东冬季旅游盛会。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这次能够荣获伦敦设计奖的金奖，代表四重溪温泉季在节庆策展、视觉设计、观光体验与场域整合等面向都获得国际的肯定。处长黄国威说，
4: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获得国际上的一个整个一个众评委的一个肯定哈。那表示是说整个屏东县政府他在举办活动的一个深度、广度以及品质上哈，是获得国际的认证了。那也更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屏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的再升级哈。
3: 交旅处强调，这一次能够从众多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不仅提升了屏东县国际的能见度，更让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品牌享誉国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延续春季场热烈回响，2026台南宗珀赛四季半桌夏季场8月22号在关田区葫芦皮自然公园举行，邀请全国民众下游关田品好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2026台南宗珀塞四季版的夏季场8月22号举行，由两位西北新生代宗珀塞郭玉红、黄俊博首度联手掌厨。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说，
6: 我们的四季半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传承、景点的推销，加上我们37区的食材的入菜哈，让整个这个行销的层面从食住游购行来做整合了哈。
5: 市长黄伟哲强力推荐具有台南特色的版的活动，
7: 地点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主厨的选择哈，都有它的特色哈，还有料理模式的选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台南特色，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前天。来住一住，然后第二天来吃一吃，第二天再来玩一玩。
5: 两位主厨，一位传承，一位创新，以台南夏季寻味为灵感，推出夏季限定无菜单盲盒版的，24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时晴，北部气温27到36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0: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9: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0: 免费的。
9: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八月份的第一天，八月一号，礼拜六晚上6:47，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今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交通队传过了好消息哦，台汽四条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流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喽。台中市永顺路往大庆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占用到外侧还有部分的内线车道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表示，现在靠近晚上7点哦，天色慢慢变暗了，所以在路树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永顺路往大庆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哦，占用到外侧还有部分内线车道。台72线在西向7:4到7:5，头屋一到造桥，头屋一往造桥的方向有掉落一个重机的安全帽在内侧车道。驾驶朋友如果开车在台72线后龙汶水路段西行7:4到7:5头屋往造桥的方向，稍微小心避开内侧掉落一个重机的安全帽。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12公里北斗往园林内侧护栏，看到一只小黄狗在走动当中。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到207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埔盐系统，220到207，北斗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目前行车速度40到60，先前214.5公里，北上214.5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早就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北上的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埔盐系统220到207的国道一号北上方向都还是行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哦，速度40到60。北上新竹、竹北、湖口现在都已经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路段来多加的利用。南下也传过来一个好消息，南下的后里丰原160到168公里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哦，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南下或北上路况也都是恢复正常了，之前在北上的桃园、龙潭、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山因有车多，南下新北的土城往树林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一点点，不过在15分钟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哇，目前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国道3号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

家雾峰竹山斗六古坑，新闻过后目前6:51了，靠近晚上的7点钟，南北双向的国道3号二高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有路空不经过0800000113。

台七是快关雾峰西向18到17公里重的路段，铁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小心有小黄狗走动哦，在国一高速公路国道1号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公里数大概是212K 左右，内侧忽然有看到一只小黄狗在慢慢走动。台地用七永顺路往大庆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占用到外侧还有部分的内线车道，天色慢慢变暗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哦，务必要小心。台72线后龙汶水路段西行 7.4 到 7.5 公里，头屋往造桥的方向内车道又看到

个重机的安全帽掉落在路面。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路况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北斗园林埔园系统220到207，原本40到60的速度，现在都可以跑到60到80喽。还有先前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车多，现在都没有看到了。南下后里丰原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原先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40到60的行车车速，现在都可以跑到90、100以上喽。国道三号二高目前行的状况也都是相当的优秀好走，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国道三号二高42到276公里，目前南来北往，乐南九八老口东西准时准真好行路线哦。翻开旧事就像落花，潜入五脏。某段说话，某段某下季又再封藏。一个拥吻，一个。发明蒸汽机还有发明电脑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开心，却又恐慌，诶，我到底会不会跟不上？如今 AI 时代来临，恐慌也是正常的，但是如何让 AI 帮我们工作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哦。不要因为害怕两个字便双手把机会让给别人，生活从来不跟你保证赢，但老天总在不起眼的角落帮你留了一道缝。陈晓东广东粤语歌曲，今天我们都会飞，歌声过后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你过。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莲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护栏有一只黄色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再来是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导致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线封闭施工。台72线西向7.4公里到7.5公里之间，头屋一到造桥内侧车道掉落一个重机安全帽。以上路况由三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7步3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
3: 所谓7步就是1不要缴钱，2不办信用卡，3不购买产品，4证件不要随便离身，5不随意签署合约，6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7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3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好久没有打开，记忆总被抛开。
5: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拉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跟同学会面，我跟同学会面，享受同学欢聚的庆典。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

八月的第一天，八月一号，礼拜六晚上7:07，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后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意见，我们可以参考，可以困扰个一天两天，但是第三天就必须放下咯，因为事不过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前提我来担。

0: 哇，时间好快哟、哦！来到八月的第一天，八月一号，礼拜六晚上7:11，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蔡信尼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阿Sir你好，晚
1: 安。主持人各位听到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路速倒差的讯息哦。地点刚刚接获在南屯区永顺路往大庆火车站方向近3

0: 明路三明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的事故，那占用了外线跟部分的内线车道，那我们已经通知辖区分局派员前往处理中，而且公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呢，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啊，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湾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于其他匝道的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除了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的雾峰草湖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流较多的情形外，时速约落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而在台七支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拖车流增加趋势，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中明英才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的中工山路到工业区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五权西路的义丰环中路段，星光原白、南屯好事多大卖场，这些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而再来有两则跟施工有关的讯息。第一则就是施工地点在台六十一线双向 156.4K 到 167.9K，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目前因进行中彰大桥改善的工程有封闭的情势，那预计施作到下礼拜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早上6点结束。请行驶在主线南下的车道呢，车辆呢，不好意思，提前在龙井下交流道，而北上的车辆则提前在深港下交流道，行驶平面道路避开施工路段，也请各位用人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 4.187K 到 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从等一下8点开始一直到明早6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位于制作的位置进行正常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天色已经慢变暗哦，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记得打开大灯，小心驾驶哦，加大行车安全距离哦。而且在周六放假期间，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使用指定驾驶方式把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警察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105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阿 Sir 辛苦喽，多谢，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刚刚交通队的阿 Sir 有提到哦，台中七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火车站的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这个树要怎么倒塌下来哦？不管有没有台风或者是要倒塌，都是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所以现在有路树倒塌了，在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火车站的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占用到外侧还有部分内线车道，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的时候表示，哇，这个路树倒塌占用到几乎整个道路哦，外侧还有部分的内线车道，天色慢慢变暗了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那么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用路人请小心来慢慢通过这个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还有好消息，就是台61西滨原本台中龙井路段中彰大桥施工156到168公里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有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车流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哦。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渐进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中市永顺路往大庆火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占用到外侧还有内线的部分车道，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再次的呼吁用路人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减慢速度，小心闪避，注意到路况哦。台61西滨目前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车流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12公里内侧护栏，据报有看到一只小黄狗在慢慢走动当中。台72线的后龙汶水路段西向 7.4 到 7.5 公里头屋往造桥的方向内车道有掉落一个重机安全帽。台61西滨北上彰化深港路段166公里，哇，现在都还是车子很多哦，回堵大概3公里长。台61西滨双向156到168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这个施工作业预计到8月3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哦。原本北上都是好走，是南下塞车，那现在换成南下车流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换成北上的彰化深港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台61西滨北上160

26K 彰化深港路段，请小心车多速缓的情形哦。目前据报啊，回堵的车阵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这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改善，双向的156到168道路封闭，要施工到8月3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哦。原先是南下塞车，现在换成北上塞车了。在台61西滨北上彰化深港路段166公里彰化深港路段，目前车多回堵，速度很慢，回堵的车阵大概有3公里长左右。

0: 路况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国道1号目前看起来41公里到272公里，哇，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国道3号早就恢复好走了，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乐南酒吧，国道3号二高目前马西吉罗孙孙孙龙喜锦和给他罗爽哦。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喽，0800000123。台61西滨在北上166公里彰化深港路段，目前受到大桥施工改善工程的作业影响，现在有车多回堵哦，回堵大概3公里长左右。好，那么我们现在听一个故事哦，就是郑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这个小故事的名字叫做照顾很长，怎么让照顾的人走下去。
1: 有些问候是日常，
2: 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4: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没看嘞，
6: 你今天怎么好
7: 啊，最近有好不？
8: 啊，你今麦好不？
4: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1: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9: 你现在好吗
10: ？Hello， 你现在好吗？
11: 我们会越来越好。
12: 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2: 等一下，我跑不动了。等一下，等一下，
12: 再往前跑，等一下就有补给站了。哎，
10: 来来，喝个水，喝个水。
2: 差很多哎，
13: 有补给真的差好多。啊！
1: 跑长跑的人都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一定是腿没力，有时候是你已经撑太久了。
4: 所以补给站很重要，不一定多厉害。有时只是一杯水，一句辛苦了，有人愿意帮你分一点重量，都可能让人愿意再往前一步。
1: 照顾也很像这样，不是一天两天，是很多很多年。
4: 问题从来不是会不会累，而是当真的累了的时候，有没有地方让人喘口气。我是郑琴，
1: 我是季谦。
4: 2年前我们认识一位妈妈雅萍，在照顾上她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1: 她有一位罹患罕见疾病的儿子佑佑，20多年来从求医复健到一次次接住孩子突如其来的状况，她的人生几乎都围着孩子转。
4: 当时我们带了一个自我照顾盒给雅萍，里面有笔记本、咖啡包，还有一支笔。
1: 我们还有一位国中生小甜心，当时还亲手做了一份香蕉蛋糕请我们送给雅萍。那个感觉很像补给站，不是因为蛋糕多厉害，而是有人记得照顾别人的人其实也会累。
4: 所以雅萍，我们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这个是一个叫做
14: 自我照顾
4: 自我照顾盒。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小甜心，她特别做了一个蛋糕要送给你，
14: 哇，
4: 叫做香蕉蛋糕，就是她录了一个影片，我现在给你看。
15: 雅萍阿姨好，这是我做的香蕉蛋糕，我觉得你是总是带着笑容给人温暖的人，而我觉得你的笑容能够带给人也。

0: 香蕉里面丰富的营养素，能够给每一个身边的人心中有无比的喜悦。所以你也要常常对自己微笑，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哦。
1: 这是小甜心，然后这是他亲自送给你的卡片。
2: 好，谢谢谢谢。亲爱的雅萍阿姨，您是一位时常面带微笑、开朗、隐忍的人，而这是我做的香蕉蛋糕，您的微笑就好像弯弯的香蕉，如此美丽。而香蕉所富含丰富的营养素，也就是您带给人的影响力，能使人身心健康，所以您很重要。有时候也给自己一个微笑吧，小甜心敬上，谢谢。好可爱哦。
3: 最近我们再回去看雅萍，发现她有一些改变，她学了很多艺术手作，甚至还规划了一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铁道旅行。
4: 他不是不在乎孩子咯，而是慢慢明白照顾很长，如果一个人只剩下撑，总有一天会没有力气再走下去的。
3: 今天的你现在好吗？我们想问的不只是幼幼现在好吗，我们更想问的是照顾孩子22年的雅萍，你现在好吗？
5: 你现在好吗？
6: 雅萍，你现在好吗？
7: 还不错啊，就是最近都在学东西啦。像我
6: 在一起刚刚结束的是这个，
5: 你学什么？
7: 那个人体彩绘。
8: 你会然后才会指甲，
7: 才会指甲，对，这就老师教啊。
5: 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前一两年来的时候，你还不会吗？还没有学。
7: 我那时候去到一个高阶班，结果自己在那边做的很挫败。
3: 两年不见，走进雅萍家里。熟悉中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4: 客厅多了一些彩绘作品，金属编织的戒指，雅萍的生活好像比以前更丰富了一些。
7: 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做的戒指，它本来是金属线，然后就是要缠绕啊什么的，然后做
5: 成
7: 一个
5: 戒指。
7: 对对对对对对，
8: 这是金属线。
5: 所以这几年都一直在学
7: 一些喜欢的，学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那里有一叠那个，这个就是我去年
8: 这是卡片哦。
7: 对，我们去年我们去挑战铁道之旅，因为那时候就很羡慕在人家可以去做铁道之旅，然后所以我就跟幼宝讲说，我们去铁道之旅好不好？他说不要了，我们开车啦，带友友还是适合开车。我说可是我想要做铁道之旅，我自己规划嘛，我就说我要去玩铁道之旅这样。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好像很挑战呢，可是后来发觉说，其实因为台铁它不会像捷运，因为我们后来又去台北坐捷运玩，哦，快累死了，因为那个要找那个无障碍的电梯就绕一大圈，然后后来发现说，诶，其实铁道之旅它不会我想象中那么的累，因为它就是很简单，它就是你可能过一个月台然后就可以下去了，所以你不用推着悠悠到处去找什么无障碍的设施啊或什么的，不用。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啦。
8: 是。
7: 然后那时候又把一直在念说环岛之行太贵了啦，他觉得好贵啊这样，我说好啦，我们这辈子就做这一次好不好。好像就比较释怀一点。
3: 以前听雅萍聊生活，很多时候讲的都是孩子复健、医院、接送、照顾，生活几乎都围着幼幼转。可是这一次再回来，他开始跟我们分享最近学了什么，想去哪里，看到什么风景，觉得很好玩。
4: 那感觉很像他慢慢的把雅萍这个人重新找回来，只是这样的改变其实不是突然发生的。前几年雅萍曾经很投入直播，一开始那像是一个出口，但后来压力也慢慢的累积了。
9: 台六十一系兵在北上166公里彰化深港路段，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速度比较慢，回堵的车阵大概有2-3公里长。这是受到台六十一系兵双向156到168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施工会持续到礼拜一，8月3号礼拜一早上6点才会结束。目前平面到

路北上166彰化深港路段有车多回堵，大概2到3公里长左右。台七十二线在西向7.4、7.5公里，内侧据报是有掉落一个重机的安全帽。台中市永顺路往

0: 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目前南下或北上的行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
1: 因为我直播了两年，那你365天都在直播，那你说真的，你可能就是又要重复，又要重复那些。
2: 嗯，
1: 我是觉得那时候直播压力还蛮大的啦。再来就是后来有遇到一些事情嘛。
3: 当时你做直播，纯粹也是想要分享，然后鼓励许多的家长，但越来越变质。
1: 对对，越来越变质。然后再加上你会有压力嘛？当你压力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我是不是用什么方法可以吸引人？我觉得这就会变成一个试探。
3: 嗯，后来你就停掉了。
1: 对，我就停掉了，干脆就停掉了。可是你知道停掉了之后，我昏睡了2个礼拜，这就昏睡了2个礼拜。你看我的压力多大，
3: 就让自己好好休息。
1: 对，真的，我那阵子，我就天，怎么一直睡，一直睡，真的是睡了2个礼拜。
3: 嗯，
1: 对，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了。
3: 所以停下直播之后，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1: 我那时候就决定说，我就好好的来读圣经。
4: 亚萍那几年其实很少停下来，照顾孩子，做直播，鼓励别人，很多时候他都在照顾别人的需要。
2: 直到停掉直播之后，他整整睡了2个礼拜，他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已经累到没有感觉了。
4: 那次以后啊，亚萍开始慢慢的停下来，重新回到教会读圣经，参加小组。对他来说，那不只是信仰，比较像是终于愿意回头看看自己的心。
2: 以前的他其实很怕放手，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来，因为他总觉得如果自己没顾好，事情就会出状况。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也学了，那个也学了，也没成功。然后我就想说，就回来好好的先稳定自己吧。那先生跟孩子，我觉得有来有比较放手了，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很容易，就是很想要掌控很多事情。
3: 嗯，比如说呢，因为我之前知道是可能有很多时候你很期待先生能够帮助。
1: 对，
3: 那现在你觉得你的转变是什么？
1: 我现在会让他们自己去撞，自己去碰撞啊。
2: 对亚萍来说，这几年的改变不是事情突然变简单了，而是他开始学着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跟情绪一起卷进去。
1: 而这是一个状况，有时候会出现，有时候他会愿意听，可是有时候他情绪一来他也是会那个
3: 啊。嗯，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我的心情哦，有时候我就会放着他先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让他先冷静一下。如果说天气晴天啊，比较晴天的话，我会就会直接推他出去了。
2: 嗯，
1: 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们先去晒晒太阳这样子。而且我像前一阵子有在下雨的话，我就跟他讲说，外面在下雨，我们没办法，那么冷。有时候我曾经跟他讲过说，你不要吵了好不好？我很想你，赶快滚出去，因为我要等一下要出门了。嗯，对，我有时候会跟他这样讲。
3: 嗯，
1: 对，
2: 他懂吗？
1: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可是妈妈需要发泄一下。
3: 对，其实你知道，照顾那种特殊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他有时候离婚，你蛮在离婚下。
4: 照顾很久的人，其实不是不会烦、不会累，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连累都不敢说。
2: 不过，我们这一次再来探望亚萍，有发现这个家里不只是亚萍在撑。
5: 那爸爸现在是个好帮手吗？
1: 爸爸是啦，爸爸是好帮手啦，他只是有时候比较猪队友一点，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么天兵这样子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好帮手啦，只是爸爸最近可能不知道怎么搞，他一直是说，因为我体力一定没有比他好，然后友又现在又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哦，这样搬他好累，然后爸爸就会说，啊，你就这么累哦？我如果怎么了怎么办？这样子，他就常常这样子讲啊，然后就会觉得说，他最近可能有一些担心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3: 你说爸爸？
1: 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自己内耗啊？这事情又不知道，他有时候就会闷着也不想讲。
3: 嗯哼，
2: 很多时候连爸爸也在害怕。

0: 只是有些人会把担心讲出来，
1: 有些人是闷着不讲。我们也邀请长期陪伴特殊家庭，同时自己也是照顾者的黄文琪老师，一起来聊聊。
0: 当一个家庭长期都围着照顾打转，人会慢慢变成什么样子？
2: 听见不同的声音。
3: 我带孩子这快将近13年当中，哪一个时段是我真的准备要垮掉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儿子频繁发作的时候，就3岁的时候，那几个月当中他的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所以我看着他的生理状况越来越往下掉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当时候的主要照顾者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这孩子的成败，这孩子现在的健康的状况其实都是你一个人在负责的，就是妈妈最感到有压力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他3岁多那一次发作严重到进到加护病房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身心最崩溃，整个准备要被击垮，因为他就代表了你这个妈妈把这个孩子照顾到准备进加护病房了，那个时间点会觉得自己是最挫败的，就是当面临他身体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很多照顾者其实都会有一种压力，好像孩子出了状况就是自己失败了。
3: 我记得他当初那时候被推进去加护病房，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先生在旁边，其实他也只能坚强起来看着我哭，他其实心里面也是非常悲伤的这样子，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会严重到需要进加护病房。我完全没办法想到别人例如说找到什么朋友诉苦或同学，只有想到一个，就是我的孩子在里面怎么办。那时候在加护病房旁边有一个休息室，护理师说你们可以先到休息室去休息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我先生有告知很多教会的一些友人这样子，所以友人就开始很多的简讯一直进来，所以就是身旁朋友的关心，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医疗团队的协助吧，就是他在健康上有一个医疗团队在协助他，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有宗教的信仰，所以当时候的教会的很多人在帮他祷告，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就是朋友的关心，然后医疗的帮助，然后所有亲友在帮助这个孩子祷告，是我从那个时候可以走出来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心里面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能够正常有规律的生活，不然那其实那几天是完全没办法吃喝睡的。
1: 而黄文琪老师也说，他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耳朵里听见的都不是自己的名字。
3: 从他出生之后，我原本就是从黄文琪这个名字变成是木谦的妈妈，在医院就是这样被叫的，木谦木谦，哎呦呦呦呦呦呦，木谦妈在这里，嘿，然后再来去学校，这是木谦的妈妈，嘿，去教会，嘿，哎，教会有时候会有保有我自己的名字啊，这是文琪这样子，但是到外面的餐厅或是到大庭广众之下跟大家介绍也是我是木谦的妈妈。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我的名字比较多会听到呢？就是我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我的焦点不是只有在照顾孩子，但是因为上班其实也有照顾孩子的部分，但是开始上班之后，我的耳朵听到的就不再是只有目前的妈妈，而是什么什么老师，就直接叫我的名字，
1: 上班又不一样了。
3: 对对对，
0: 当生活长期只剩下照顾，很多人会慢慢忘记自己原本也是一个有名字有喜欢的事情的人。
1: 而这样的压力其实不止在妈妈身上，很多爸爸也一样，只是他们习惯把情绪藏起来。
0: 我们也访问了一位罕病孩子的爸爸郑友，他说那些年他一直觉得家里总要有一个人当那面不能倒下的墙。
4: 我忘记那个主题的工作坊，那一次的工作坊我有讲的比较多关于我怎么看待孩子跟那个过程，哇，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离开那个会场的时候，我老婆在车上，她跟我讲说：“原来你会哭哎，原来这件事情你是这么在意这件事情。”我说：“对，只是没有一个机会去做一点点抒发，因为我那时候也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如果我跟我老婆。”我们都一直被情绪给困住了，我们如果两个人都一起只待在很难过的那个地方，那孩子要怎么办？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是坚强

0: 的，是有一个人要能够去当那个墙壁不会倒掉的那个部分，就是把很多自己的情绪啊什么的其实是给强行压下来，让他不会跑出来的。
1: 好，先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国一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雾峰云林古坑，南来北往行的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不错，非常的正常顺畅。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看起来也都是 OK。台中市永顺路往大庆火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路树倒塌，占用到外线还有部分内线车道，这个路树现在接货到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稍微放心来通过这边。台61西滨156到168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的工程作业，要进行到礼拜一8月3号早上6点才会结束哦。原本是南下车子比较多，那晚上的7点过后变成了北上166，台61西滨北上166彰化深港路段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回堵大概2到3公里长左右。我们继续来听郑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听的故事名字叫做照顾很长，怎么让照顾的人走得下去。
2: 原来你也会哭诶，哇，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有一种好深好深的释放哦。
3: 真的，很多爸爸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一直觉得自己不能倒。就像郑友说的，他怕两个人都待在难过里，孩子就没人顾了。所以他把那些害怕、疲累全压成了那一面沉默的墙。
2: 直到这几年，他开始学着把这个身份收回来，甚至呢，把这段过程写成论文。他发现，当他承认自己也会痛，他才真正的成为太太最好的伙伴。
3: 而这种接纳自己的补给，有时候也需要外面的世界给点空间。郑友提到的那个眼光，其实是很多特殊家庭最沉重的压力。
0: 友善就是把我们当成一般人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会遇到，就是当有其他小孩子经过，因为小孩子是最不会掩饰的，就是他经过发现我们家小孩子在发出很奇怪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一直喵一直喵一直喵，人都已经走了100公尺了还一直回头看，心里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不自在的感觉，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被当成什么奇怪的人物吗什么的。有的人会在我们家小孩会试图想要靠近的时候，他会露出一副很厌恶，或者是好像仿佛我们家小孩会攻击会吃人一样。他不会，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控制跟别人的那个尺度，其实他没有想要攻击任何人，但是有时候就会看到他靠近的时候就会有人想要闪躲，那种感觉就会觉得你被当成异类。但其实对我来讲，我很需要的是你就把我们当成一般人，我们在做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事情，不关你的事，你可以默默的就做你的事情。当我们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是会很愿意去告诉别人我有需要帮忙的。
2: 很多时候照顾者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要多热情的帮忙，只是想要能够被当成一般人。
3: 而当一个社会愿意多一点理解，很多原本很孤单的路也许就不会那么难走了。
4: 听见他们的声音，
5: 我觉得就是把他们当成人看。因为有些家庭其实孩子会发出一些声音，会有一些行为，他们那个是反射，不是他们刻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是知道那就是他们的状况，可以问问看他说现在有没有需要帮忙，那如果有他们会告诉你，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也可以选择在旁边也没关系，给他们一点多的空间。
6: 社会更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要放开心胸，因为 有这样

0: 者家庭，也不能说我自己比较幸运，而是觉得有这样子的家庭存在，就意味着，我们这些看似比较功能正常的家庭，可以去给予他们更多鼓励，因为有了他们，才显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些幸运跟既有的一些资源，然后去协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哦，他们不孤单，然后可以持续的生活下去的。
1: 生到这样的孩子绝对都不是任何一个父母亲愿意的，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孩子可以健健康康，而我相信你们也是，你们也尽力了，然后也希望你们在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你们也是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的。
2: 困境说出来就可能变成转机，其实很多时候照顾者真正缺的不一定是大道理，而是有人愿意帮他分一点点重量。
3: 黄文琪老师也鼓励很多照顾的家庭试着替自己留一点喘息，
4: 就是奉劝各位还不敢松手使用长照资源的爸妈，就使用一两次看看，你会爱上的啊。例如就是全脸买吃的，买了今晚上要煮的东西，但是你就会看到一些甜点你很喜欢，你买了就觉得满足了，嘿，就是得到你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
3: 有时候照顾久了，一个人会慢慢忘记自己的名字，反而会觉得我是谁的妈妈，谁的太太。
2: 这一次我们再见到雅萍，觉得她好像慢慢把那个名字找回来了。
3: 照顾很长，而长路上有人陪着一起走真的很重要。
2: 你现在好吗？
3: 我是郑晴，
2: 我是季谦，我们下次见。

好快哦，来到今年的八月份，八月一号，八月份的第一天，八月一号，礼拜六，现在是晚上7:49。您正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高雄喜听哦，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国道六号刚刚接获到一起抛锚车子哦，不是事故，抛锚车在国道六号东向19.6公里国信一号隧道里面的外侧，国信一号隧道里面偏外车道有小货车故障，抛锚停靠在这边。那么经过的时候，请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国六高速公路目前路况都是好走的。不过刚刚接获到在东向19.6公里国信往北山的方向，刚好就在国信一号隧道里面偏外侧有车子小货车故障抛锚停靠。国道三号在北上120公里竹南交流道这边内侧护栏有看到一只小白狗，白色的小狗狗在徘徊走动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竹南交流道附近120公里内侧的护栏看见一只小白狗在徘徊走动。台61西滨156到168公里的双向台中龙井路段，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施工工程，道路是封闭的，要一直是做到礼拜一，8月3号礼拜一早上6点才会结束。目前在北上166彰化深港路段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哦，车多速缓，回堵的车流大概2到3公里长左右。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5: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5: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5: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6: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安全帽戴好了吗？
7: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1: 方向灯呢？
7: 会打啦。
1: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7: 好啦，知道了。
8: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7: 喂，爸，
1: 到家了没呀？
7: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1: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8: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1: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8: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2: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国六高速公路在东向19.6公里，刚好就在国信一号隧道里面。国信往北山的方向，刚好就在国信一号隧道里面偏外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抛锚停靠的小

货车，那么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减慢速度，小心来通过，注意到安全哦。远景已经到现场处理当中，那么再次呼吁用路人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刚好行车开在国六高速公路往东，国信往北山的方向 19.6 公里，刚好就在国信一号隧道里面，稍微注意小心外车道有一台抛锚的小货车故障停放在那边哦。国道3号在北上120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忽然有看到一只白色的小狗狗在徘徊走动。目前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都南驾驶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那就把这么多空旷也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受到156到168台中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一8月3号早上6点才会结束。目前在北上166彰化深港路段有车多速缓的情形哦。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到3公里长左右。快乐是长不出利息哦，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关心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但不一定要关心所有人，有些人值得你关心，有些人不值，当然更要先关心自己，活出自我哟。 Fighting！德霞里，感谢您收听今天3个小时路况掰了会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掰了会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拜。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换着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前，路肩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场正在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侧护栏稍早有一只

白色的小狗狗，误闯上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也包含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同样启动。国道六号东向19.6公里，在国兴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这边有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施工封闭，以及在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另外是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稍早提到的在淡江大桥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2: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1: 停好了，然后呢？
2: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哈。
1: 嗯，好。
2: 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1: 啊？为什么啊？
2: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好。
3: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灰暗的心脏，想想对对的形影。
5: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

十点钟。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路段，稍早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好是占用内侧车道。麻烦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晚了，所以如果说开车出门，请务必要开启车灯。那在五羊高架南下的这个泰山转街道前，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现场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9.6公里国信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的情形也是同样正在处理当中。好，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稍早是大陆11号说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目前已经修复完成，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喽。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因为有国际赛事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场包含平面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都是要满场的情况。好，再麻烦您，如果说有开车前往的话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那建议也是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可以节省来找停车位的时间哦。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区有两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另外稍早在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街大庆车站的方向有路树倒塌情形，目前呢车辆都是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来补充一下哦，在这个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在稍早呢，因为有工厂火警的关系，虽然说火势是已经控制，但是包含周边的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还有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所以要麻烦您，如果说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周边的话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引来通行。那也建议，如果说你是在周边的居民，请记得要先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务必要戴上口罩哦。补充一个北部地区的消息，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在敦化南路的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地砖掉落的情形，现场有放置这个交尾以及警示灯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蛮可爱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请谢谢对不起，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 国道1号在南下的30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只有闪双黄灯，好，所以麻烦您在经过南下的麻豆前路段，请先小心避开路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现在从陆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目前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哦，排队停等的车流蛮多的，再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那正在雪山隧道内的驾驶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哦，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 稍早国道6号的这个东向19.6公里，在国兴1号隧道的小货车故障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交通管制路段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新竹县的这个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周边，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2路到工业3路，以及工业3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路段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

这是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时间8:19。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前的路段302公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只有闪着这个双黄灯。好，所以这个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市区部分，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东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周边的这个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朋友们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省去一些找停车位的时间哦。好，国道五号再次提醒，目前国五的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5到6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时速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不到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已经结伙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哦，拨打0800-000-123。

一连串都是乐团的歌曲，就是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时间8:25，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5号的北上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匝道口也都有排队停等的情形，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进国道5号北上的路段呢，大概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雪山隧道时速也都是平均落在40公里上下哦。国道1号南下麻豆前路间呢，在302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及在省道部分有几个消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同样也是台61，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8: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合伙人以及林杰星合唱的《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再次提醒，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呢，也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雪山隧道内的话，也请记得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稍早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好，如果说还有看到它，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包含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二段准备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那现场呢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新竹县的湖口乡在光复北路78号稍早有工厂的火警，那火势已经控制了，不过周边包含光复北路的双向路段以及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都有进行管制，还有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也是有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所以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要依据现场的指示来通行。那如果是在周边的居民，也建议您要记得这个佩戴好你的口罩哈，如果也要出门的话。那如果是在家中的话，也请记得要紧闭门窗。
1: It's over. I'm sorry. Do it now.

这是来自 CN Blue 的歌声 I'm Sorry， 时间8:39。来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目前乐天街99巷15号的庙宇周边呢，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绕境的队伍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会经过周边的话，可以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那另外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要提醒朋友们，首先就是在新北市的这个林口区的部分，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以及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新竹县的湖口乡再次提醒，光复北路78号工厂火警，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周边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也有进行管制哦，所以麻烦您一定要依据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哦。好，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还是国道5号的北上是车流的瓶颈点，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五到六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也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

这是韦礼安的歌声《忽然》，时间8:45。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哦，这个乐天街99巷15号的庙宇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这个绕境的队伍的末端大概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哦，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预计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留意一下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可以斟酌行车动线。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从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警示灯还有交围的管制，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新竹县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情形呢，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的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现在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会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北上呢，时速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时速。那如果是在头城宜兰，就是匝道口排队停等，也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 JCJ 的歌声 Flashlight。

Jessie J 的歌声 Flashlight， 时间是8:50。再次提醒，目前国五的北上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喽。

来自森美胜的歌声 End of Life， 时间8:54。台78线西向过了园长路段，有自小客车跟重机高速行驶的危险驾驶行为哦。再麻烦您，如果有看到的话呢，请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哈，千千万万不要有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像是比如说开车使用手机啊，或者是高速行驶随意的变换车道哈，都千千万万不要出现，除了是会危害到其他人的驾驶安全，也会危害到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市区部分再次提醒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会转道前，中央分隔岛地砖掉落，现场设置交尾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新竹县湖口乡在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管制，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那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乐天街99巷15号庙宇的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周围车流量非常的多，那绕境的队伍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所以呢周边的平面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再麻烦您经过的话呢，也要依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建议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8:56，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Playf 的歌声《躲猫猫》。

钟响晚上9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当歌声扬起，温暖逐步靠近，警察广播电台将温暖送给听众朋友，因为您是我的亲密爱人。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45.3公里高科前的路段，修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另外，在雪山隧道内呢，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国道五号准备排队停等要上国道五号的话呢，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在雪山隧道内，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台78线西向过了园长路段，稍早呢有自小客车跟重机高速的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如果还有看到，请小心避开，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省道部分，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零八零。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进广州好。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10点钟。来，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麻豆前有一次小客车故障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在国一北上的345.3公里高科前路段，路间的修理车故障停放情形还没有激活排除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就是在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好，目前宜兰到头城呢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那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大约是落在5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新竹县的竹北市在西滨路二段206号有很多的玻璃的碎片，说是非常的大量，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

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先小心避开。同样也是新竹县的消息，是在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稍早有工厂的火警，那火势已经就是控制了，但是周边还有交通管制，包含这个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歌声《爱我还是他》，时间9:13。来，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们辛苦了哈！目前呢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整个宜兰到头城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现在呢，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有启动了。所以麻烦您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另外呢，9点钟开始有新的工程消息提醒您，包含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紧急抢修作业，以及南下同样是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以及南下的12.6到16.8，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呢有进行车道的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还有蛮多的消息提醒，首先包含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经过长安东路的入口处施工封闭，那再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行驶，或者是行驶八德路，好，八德路这边或者是忠孝东路都会比较顺畅一些。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好，上层的这个地方封闭快车道的内线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台北市的瑞光路在阳光街道民权东路6段施工封闭，现场只有开放公车可以通行。那再次提醒的是，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的管制，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指挥来通行。

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时间9:19。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这个匝道口、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所要入口匝道的一控呢，也同样有启动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使用雪山隧道的朋友，也要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台61线北上64.3公里西滨路二段206号有大量的玻璃碎片，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贺勒坤还有魏如萱合唱的歌曲《心脏的右边》，时间来到9:25。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在这个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有边坡落实的抢修作业。现场是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意交来指挥通过，或者是提前改道，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台北市的瑞光路从阳光街到民权东路6段呢封闭进行工程啊、哦、现场是只有公车可以通行的，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另外还要留意的还有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哦，更正一下，是在辛亥高架桥，在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新的工程进行哦。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侧2线车道，稍等10点会有新的工程进行哦。

0: 说到高雄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冰冰凉凉的海风，有人想到搭着渡轮横跨港湾，也有人第一个想到旗津的大碗冰、现捞海鲜和夕阳海景。其实今年夏天，不妨把脚步放慢，安排一趟旗津哈马星的轻旅行，不用跑太远，就能把美食、海景、老街一次收藏。从鼓山搭上渡轮，只要短短的几分钟，眼前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迎面吹来的海风，一边欣赏高雄港，一边看着船只进出。这段渡轮航程本身就是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旅游体验。
1: 我还蛮常来旗津的，几乎每年夏天都一定要来这边安排走走，算是固定行程了。因为这边海边都还蛮漂亮的，搭渡轮过来很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就基本上这边的风景还不错。啊，除了看看海、散散步以外呢，我们也会去吃海鲜啊、吃冰，一整天下来的行程就很放松，所以每年都想来。
0: 今年夏天，旗津也准备了不少亲子同乐的休憩内容，像是大型气垫水乐园、风筝节、互动体验、特色装置以及各式夏日活动，让大小朋友都能尽情的放电，也让港湾多了更多的欢乐气氛。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到旗津，感受高雄的夏日魅力。
2: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金鱼风筝，也会和空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 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我们也串联旗津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来到旗津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
0: 离开旗津之后，不妨再回到鼓山，走进充满历史氛围的哈马星。这里保留了许多老街、铁道文化和历史建筑，近年更结合文创、市集、咖啡馆和港边景观，白天适合散步拍照，傍晚则能欣赏港湾夕阳，感受高雄独有的漫步调。

0: 商机。高雄市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1: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丰臻节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旅客只要于7月25日至8月30日在鼓山轮渡站及站二库购票搭渡轮、高流海鹰馆指定演唱会门票、旗津及哈马星饭店民宿住宿，就有机会拿到市府推出的30元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一张。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暑假期间旗津的游客比较多，警方也规划了弹性交通疏导措施，会依照车流以及停车的情况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自行开车的民众多留意现场远景指挥以及交通标志，也建议多利用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或搭配大众运输前往，不但省去找车位的时间，也可以让旅程更加的轻松。
2: 旗津丰臻节将热闹登场，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者利用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出发前请先查询最新路况及交通管制资讯，并配合现场远景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共同维护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与顺畅。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这个夏天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搭一趟渡轮，吹吹海风，吃一份新鲜的海产，走进哈马星的老街巷弄，再用优惠券享受在地美食，用最悠闲的步调感受属于高雄港湾的夏日魅力。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锦城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速还是非常的缓慢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不到。那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雪山隧道内的话，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那现在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

入口匝道一控同样也有启动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呢，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南下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好，另外还有几个在市区部分消息，包含了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从环河北路到塔城街，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一下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在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尾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周边的平面地下停车场都是要快满场了，所以要麻烦您如果要前往的话呢，可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稍早在国三的南下大溪路段，准备接台66线往西的匝道处呢，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没有北方警告标示哦，只有闪双黄灯，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3公里高科前，稍早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市区部分还要提醒您的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好，芦竹区呢这边有一个绕境的活动，那稍早他们的这个队伍呢是在这个海山路跟油管路二段，可能还会经过基捷路三段还有坑口路，再麻烦您如果说有预计会经过这个周边，可能都先提早的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补充一个国三的消息，是在南部地区国三南下408公里过了零落路段，浓烟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

这首歌是来自 Omoi no Take 的歌声 Ever Blue， 时间是9:44。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在零落出口处这边有浓烟的情形哦。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这个浓烟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五号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再次提醒，如果说在车阵当中，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那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们，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北部地区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提顶到下塔悠南下的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有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爱到疯癫》，时间9:49。来先提醒，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345.3高科前路段有修旅车故障，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408公里，过了啊，更正是在零落出口处，好，北上的408公里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的情形，会有一些浓烟的状况，好，浓烟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哦，包含在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呢都是不到20公里，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

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的情形也有浓烟，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车险动态。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路段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哦。那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在国一的堤顶阿根镇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也是稍微的缓慢一些些哦。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抢修的关系，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哦。再麻烦您建议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好，如果要上下阳明山请改道东升路行驶。

来自林俊杰的《只对你说》，9:57，先提醒您市区的几个工程的消息，稍等10点会开始实施哦。包含台北市的这个水块往南，从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内侧一线车道的工程，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另外也会封闭环块的西藏路匝道到这个华中桥的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都会封闭。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要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也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实施。好的，9:57，又则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的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马马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Love》，明天见喽。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背后，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以及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在林洛出口处边坡起火以及有浓烟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五号北上公里左右，那雪山隧道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这两个路段都有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4线的桥墩目前 P545、546以及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永安大桥这边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49公里桃园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逆向双载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一九八七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八月三十号起，每周日晚上八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一九八七。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一九八七，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呢柚子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齁、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哦。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呢，路况部分在国五是比较堵的，国道五号大家爱注意齁、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五号的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呢不到11公里齁、几乎完全定点，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5公里的状况。我看了现场的车子，虽然车子很多，但车距都有抓安尼加赞哦。然后呢其他路况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都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红色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小虎队。

有唤起你的种种回忆吗？听到小虎队在1990年呢，他们第三张的专辑哦，红蜻蜓里面的同名歌曲《红蜻蜓》，也是当年呢，应该是毕业典礼常放的歌曲吧。晚上的10:13哦，也同步吼、哦。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几个路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有机车是逆向双载呢，加危险。再来是国道3号呢，北上的205公里

日前的外侧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目前正在通报了。另外是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西行18公里到19公里燕巢的路间呢，有两只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一样都通报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IG 吹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得在吹的哇哦。

哇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18咯，也带你关心齁最新的排除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有机车逆向双载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也非常感谢现场人员的倒撒缸。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路竹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齁，说这个车尾是有改装的状况，导致这个亮度过亮哦。我知道看起来很 fashion 啊，但是也麻烦齁，货车朋友不要把那个灯改得太亮好吗？这样会影响别人的交通安全哦。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北上的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目前也已经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红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 Tania 蔡健雅。

耶、yeah, 听到 Tania 蔡健雅在2009年若你碰到她这张专辑当中的红色高跟鞋。时间是来到了晚上的10:22咯，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啊、哦。包括呢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呢，说宜兰到头城啊，这个车速是低于20公里以下的，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完全定点。然后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我知道车子很多，但车距一定要抓，不要太近哦，安内后再塞顺顺顺不会遇到任何的事故哦。

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基本好龙顺顺顺哈。那精神状况，车灯一定要打开，像是有车子没有开大灯被打小报告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呢，有小客车是没有开大灯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的，听到罗美玲的歌曲《红色向日葵》，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0:27，也同步带你留意后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哦，我们好赶快通报。国道10号的东向呢，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然后呢是往路间来做行驶的哦，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呢全国驾驶朋友赶快呢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了。

0: 嘿嘿，也是经典的作品哦，来自罗大佑在1994年呢恋曲2000当中的作品台北红玫瑰。时间是晚上的10:32，也同步带你留意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哦。国道1号的北上109公里说头份路段的内线也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另外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有起火，然后往路间行驶当中，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问候，哇哦，大家晚安哦，大家好了，希望一起顺顺顺哦，帮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诶，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俏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知道？
2: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小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线也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另外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秀起火，目前正在呢往路间行驶当中哦。经过请大家多多留意这台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好，节目第一趴是红色嘛，那说到红色呢，就补充一些关于红色的冷知识，或是呢关于电影院的冷知识给大家哦。相信大家呢在休闲的时候对往电影院走，对不对？那其实影厅当中呢有非常好的这个视听效果嘛，还可以点爆米花、热狗、炸物等等的零食来边吃边看。不过有人就好奇啦，为什么大部分电影院的装潢从墙壁、布幕到座椅很多都是红色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其实呢，这个跟科学的原理是有关系的哦。电影院呢是希望观众把视线呢聚焦在前方的荧幕上。那影厅呢是利用在低光源下呢，红色是最容易让人丧失变色能力效果的一种颜色哦。就是当你的这个光源比较低的状况之下，就比较没有那么亮的状况之下呢，红色是反而是会有隐形的效果。然后呢，就有人问说，要隐形效果的话用黑色不是比较好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座椅啊墙壁全部都是黑色的话呢，就可能让人进去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的座位在哪里，或是呢紧急的时候呢会搞不清楚到底哪边该怎么走的状况哦。所以在那之后呢，就很多人都会选用这个红色来做电影院的装潢了。听到彭佳慧的歌曲《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听到彭佳慧在1999年《过程》这张专辑当中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时间呢是晚上的10:43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状况。国道10号的东向呢，说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机车逆向伤载呢也是顺利排除。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有造成事故，然后后方是有回堵的，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另外现在国道上面最堵呢在国五这边啊，目前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经过的话呢请帮我们一定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关于看电影的那些冷知识，现在慢慢的告诉你哦。首先是到了电影院，你要选哪个位置是最好的呢？你知道吗？其实根据呢美国这个电影工程师协会公布的最佳观影位置呢，最好的观影位置呢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画面应该要尽可能呢填满观众的视野，然后呢与荧幕左右两侧所形成的视角呢可以达到大概是36度这样。再来呢是观众与荧幕的水平仰角呢不可以超过35度，才可以减少呢这个颈椎的负担。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电影院荧幕两侧边边的位置呢是打叉叉的，只剩中间位置是最好的哦。所以如果你在选电影院的位置刚好位置很多的话呢，要尽量选中间才是最好的观影位置了。再来呢，为什么看电影要吃爆米花？根据呢史密斯的著作《爆米花文化：美国爆米花的社会史》当中有提到呢，爆米花之所以成为观影时必须要吃的零食，不只因为它价格很亲民哦，还有香气诱人，更因为呢在历史上的发展与电影是密切相关的。像从19世纪进入美国呢，爆米花成为街头小吃，到了20世纪初的话呢，有声电影出现的话呢，爆米花的普及或需求也是大增的哦。尽管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呢，电影院也是会贩售这个低价的爆米花来维持生计，可见爆米花和电影紧紧的绑在一起，也成为呢一种仪式感的感觉哦。所以你进电影院看电影也是会选择爆米花的吗？

哇哦，听到 Starship 在1987年很经典的歌曲 Nothing Gonna Stop Us Now， 也是当年呢这个神气活现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哦。这个礼拜我疯狂的在听这个80年代的歌，因为刚好中了一个 MV 的就是在歌手之外的主角，然后要揣摩就是80年代的那种摇滚的感觉，所以一直让自己进入那个状况之下，听了蛮多80年代的作品。哇，那个年代真的好多好经典好赞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排除讯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的头份路段的内线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0号的东向呢，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讯息，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呢，两台车追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呢请小心人车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关于看电影的冷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电影院还没有播字幕的时候就结束，要播字幕的时候呢就开灯了。其实电影院呢片尾字幕播放的时候开灯呢是基于安全考量，因为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观众已经蠢蠢欲动准备要离开了，而散场灯的微光呢可以帮助民众呢安全的离开电影院，但很多人误以为呢这是为了准备离开才有这个状况哦。但有的时候呢电影院也是不会那么早开灯的，譬如说这个电影最后有彩蛋啊，或者呢有些电影会要求说一定要把后面字幕看完才可以走，就不会那么快开灯的情形哦。像哪一部电影呢，像阿凡达就这样的案例哦，就是片商会要求呢在片尾字幕播完之后呢才要开灯。但我觉得看电影的话呢还是要把片尾字幕全部看完啦，毕竟一部电影的行程呢除了有主要演员次要演员或是灵眼的共同构筑之下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灯光啊或是声音啊妆法等等的团队在努力哦，所以有时候把电影整个看完也是对团队的一个尊重哦。听到 Lisa 的歌曲《红莲华》。

Yeah， 听到 Lisa 的歌声《红莲华》也是《鬼灭之刃》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7，好快也要迎接呢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了。送上的作品呢，来自谢怡君的《昂刀》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呢，两台车追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8.5公里到40.8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还是有施工的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过了鹿竹路段的外线有货车，说后面的车哦改装改得太亮了，希望大家好留意一下自己的车子，不要改得太夸张好吗？另外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也正在通报，也请大家呢务必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哦，说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呢，说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00-1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哎呀，听到 Coco 李玟在1998年《颜色》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哦，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体爱锤的哇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在国道10号的 C 型 8.7 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国道10号的 C 型呢说左营端的匝道槽化线上呢是有故障车，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正在通报当中。排除消息来到国道1号了，北上的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有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节目第2趴迎接颜色的主题歌曲，听到非常经典，也是在1980年很红的歌哦，它是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 The True Color。

他是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作品 True Colors， 1986年哦，真实的色彩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尽管是1986年的歌，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好听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星号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0号的西行8.7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还是有木板掉。

路国道十号呢，西行的左营端的匝道槽化线上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至于要带你其他留意的状况呢，还包含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哦。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我知道车子很多心很急，但车距一定要抓，因为我看到好几台车，你的车距没有抓好哦，我能跨屋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

杨是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郑中基所带来的蓝天绿草白沙红花，嗯，很有画面感。

的歌曲哦，是他呢1998年《敌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状况，包括请大家呢留意你的精神力，告诉我困哪有吼卖金哦，又困姐加策划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车灯，车灯有没有打开呢？刚好车子就忘记开灯哦，帮我们看一下仪表板。如果发觉车灯没打开，不要紧紧跑亏。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哪。

就让景广一起陪你缤纷了每一天，来自 Google 李思伟所带的缤纷了每一天。时间呢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带大家来留意齁、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在国道五号这边还是持续车多，然后呢好消息是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了，只要跟着队伍向前迈进，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咯。路网图部分北部中部南部齁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有关颜色的歌曲，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气球呢？

好的，耳边听到许哲佩在2021年版本的气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同步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 ,8.7 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左营端匝道的潮化线上是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颜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会跟着唱吧。

0: 是的，希望你我都可以化身那道彩虹。听到动力火车在2004年呢，就是《红光辉全记录》里面的作品《彩虹》。时间来到晚上的11:36咯，也同步后带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包括呢是施工的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5公里呢，现场林口 A 路段是持续有施工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000103。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虎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呢，留心一定要注意的交友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虎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杨松阳跳歌，
5: 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国道五号呢，已经没有任何排队的情形了，那车速也正在呢加速当中哦。在国五的头城呢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是52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呢北部中部南部吼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一定要卡电话跟阮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要告诉大家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去过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了吗？今年呢，是用珍珠海岸为主题呢，从7月4号一路会展到8月30号哦，在竹围渔港这边呢，和永安渔港啊等等的湿地都是有展出的。那湿地部分也包括了在这个竹围啊永安渔港的湿地沙丘藻礁石户哦四大的生态展区来做展出。那也透过艺术串联呢桃园的海岸的一些景色哦，让大家感觉呢桃园海岸的美景这样。那今年很特别的是和这个原治大学艺术系和设计学系的师生呢一起展开策展。那作品呢为了希望齁强调环保，所以呢都不会使用塑料齁，都会采用一些天然的原料来做打造。我看那些照片真的还蛮想去的，不知道大家有空有闲要不要来桃园安排一个地景艺术节的体验呢？感觉应该是蛮赞的哦。

听到欧德阳的歌曲《六色彩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5喽。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看起来专带完后八包中包蓝包蓝包，哦哟拢顺顺顺啊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要带你关注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针对早上的部分呢，主要啦，明天的话呢，白天台北市和新北市是橙色灯号哦，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所以要请大家啦，在以下点名县是要特别留意的，包括台北啊、新北、彰化、花莲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出门呢做好防晒和保水工作，千万不要中暑哦。好，还有哪些活动值得去啊？不知道大家有去这个台中玩了吗？目前哦，这个史努比，如果你很爱他的话呢，可以冲去台中看哦，因为史努比会带着五位兄弟姐妹呢进驻这个水南转运中心哦。现场不止打造出了6公尺的巨型气膜的这个气球可以拍照之外呢，活动会从8月1号开始一路到8月15号哦。那前两周的假日呢，还有快闪商店和这个室内市集哦，大家可以去塞一下啦，逛街道的同时呢，可以跟史努比拍个照哦。那除了可以跟史努比拍照之外呢，活动方也很用心哦，也在户外呢有这个装置以及相关的一些拍照墙哦，让粉丝呢可以完美的跟史努比一起入境哦。目前看起来这时间有限哦，就15天的时间会开放哦。

Yeah， 听到日本新生代歌手爱慕所带来的落英缤纷的夜，真的是一首很缤纷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2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施工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那一样要请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鹿竹的外线有货车，说这个车子因为改装哦。这灯太亮了，请大家啦，你的车子不要改得太夸张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有关颜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林家谦的有色眼镜。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香港的林家谦，也是很重要的唱作歌手哈，不只会唱也会创作。所带来的作品《有色眼镜》，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谢拉的《Rose》玫瑰。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稍等等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丝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咯。国道1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鹿竹路段的外线修小货车，说这个车尾灯啊改得太亮了，也希望大家有车子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改装改得太夸张好吗？另外是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西行的18公里到19公里呢，燕巢的路间说两只狗狗误闯，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的39公里，林口 A 路段说中线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国道10号的西行 8.7 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呢，说这个左营端匝道的潮化线上的故障车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

好，听到孙燕姿的作品《听哦哦》，是她2000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听啊 Loki 齁。好，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金广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和警示都有齁，经过请特别注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赶快持续告诉我们哦。节目的第3趴迎接黑的主题歌曲。

哇哦，听到张学友歌声所带来的黑白化影，有跟着哼起来吗？收在他2004年 Bra and Y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是凌晨0:13了，也同步后请你注意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工派起啊啦，那现场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哦。目前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

徐佳莹的歌曲《灰色》，时间来到凌晨0:18咯。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是什么颜色，希望不要是灰色啦，可以是缤纷一点的或是亮一点的颜色哦。好啊，带你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你小心哦。那这台车有闪灯和警示是打勾勾的哦，也请大家啦，遇到车祸事故或是车子故障呢，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和警示的哦。有关黑的歌曲，你怕黑吗？

来自周华健粤语版本的怕黑，有跟着哼起来吗？凌晨0:23咯。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今晚抛锚车稍微多一点哦，请大家上路前要做好相关的车辆检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也是有小客车抛锚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关黑色的歌曲，听到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歌曲《你是我的眼》，因为里面用歌手提到黑嘛。凌晨0:29咯，也同步后请大家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赶快跟金广打起精神，糗嗨嗨哟。

0: 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黑发尤物，时间来到凌晨0:33咯。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齁、哦、几个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是有施工的哦。然后两只狗狗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18公里到19公里呢，燕巢的路间有两只狗狗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嘿、hey，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呢。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呢。现在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陆竹路段的外线有货车，说这车尾灯改太亮咯，也希望大家啦，不要把车改得太夸张。另外呢，在抛锚车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注意。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和警示，那还是要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好，说到呢迎接八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注意，诶，大家有去桃机送过亲友吗？主要呢这个桃园机场的科技执法要上路咯，就是会面点若停超过三分钟就要开罚。什么是会面点呢？就是你把你的亲朋好友载到机场的时候要跟他在这个停车区会面嘛，或是你要把他再去搭飞机这样子。然后目前的话呢，桃园机场的违规停车科技执法会八月就要登场了。然后第一航下的13到23号的会面点呢，以及第二航下的21到29号会面点，以及31到33会面点呢，车辆禁止停放只要超过三分钟的话呢，系统就会自动采证哦，会开罚600元到1200不等。所以请大家齁，以后在会面点的话呢，可能要开始计时一下，不要超过时间哦。有关黑色的歌曲，听到杜德伟的《黑色起源》。

Yeah， 听到杜德伟的歌曲《天》，黑色契约哦。当年真的是红遍呢整个亚洲圈的一首作品，也是当年很红的电影的主题曲。凌晨0:4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04公里头份的路肩呢，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节目回来也带您关心天气的表现哦，今天天气会怎么样呢？其实今天整体来说的话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状况哦。然后整体来说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特报的状况，包括呢几个县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温度都比较高哦。那其中台北和新北甚至是橙色灯号哦，就是呢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的可能，所以要请以上县市大家做好保水的工作，不要中暑了。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阿杜的天黑。

希望我今年不要再变成 DJ 阿杜了。今年年初有变一次，真的很痛苦哦。来自阿杜呢2002年天黑专辑当中的歌曲天黑，如果真的在变 DJ 阿杜，我真的是一阵天黑哦。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104公里头份路段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Yeah， 听到陶喆的歌曲《黑色柳丁》，时间来到凌晨0:52喽。同步邀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哦，全台的天气啊，或是路网图，整体来说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车灯也记得要开哦。那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

Sure. Eat this.

哇哦，时间好快，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每一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推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起的哇。你要交棒呢，金哥我们的阿金哦，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一首歌听到欧巴熊七的《欧北切》，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广路况导航。
1: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8月2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和警示哦，经过请你留意了。另外是省道路况部分呢，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8公里到19公里呢，说潭子路段的附近。中间是有汽车保险杆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都会是坏的双眼。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2日，8月第1周的周末第二天呢、啊，不晓得你昨天过得如何呢？8月1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哦，昨天阿金本来想说要去台北市三创里面哦看个展啊，结果呢，没想到人数是超级多，多到那个展场因为比较小一点哦，大爆满，排不进去哦，白跑一趟。好，但也没关系啦，反正到八月底之前呢都还有机会，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展览啊什么活动的话呢，你可以挑一些可能平日的白天哦，那你可能工作有办法排开的话，那就那个时候去哦，不然你看像昨天礼拜六的傍晚，那人真的是有点多哦，这个哇清楚山就多人，人山人海哦，所以最近啊又是一个整个疫情哦，不管是一般感冒、流感还是 COVID-19 哦，都非常的猖獗。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大家的抵抗力又开始下降了。然后在一些人多的场合呢，距离又很近的状况之下，又没有戴口罩，哇，那真的是很危险哦。像2个礼拜前吧。哦，我跟一些朋友见面，我们15个人出来哦。那到现在呢，已经过了1-2个礼拜了，将近可能还有超过5个人哦，都还是处于一个重病的状态，喉咙会痒、会咳，然后会发烧，哦，2天1小病、3天1大病的那种状况哦。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最近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哦。不管你去哪个地方，只要是人很多，都尽量然后戴一下口罩。勤洗手，那你一回到家呢，就把你今天外出的衣服啊、哦、全部换下来，然后就去洗，这样子对你的人身安全哦，对你的健康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在国道3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也有警示标志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74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在潭子路段中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在路上哦，非常危险，再请各位留意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歌声。最近天气还是非常热哈、哦，去海边走走吧。这首歌曲《那片海滩》。

听到是来自郭家伟的歌声《那片海滩》。你有没有属于你青春回忆的一个地方，一片海滩，或者是一个巷弄，一座公园？刚刚在听歌过程当中呢，有路况消息传进来，要来提醒各位哈，在台北市区这里呢，因为在拍摄101国庆宣导短片哈，那有管制，管制的地方在松智路的松高跟松寿路段，还有在逸仙路这边哈，也有受到一点影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那这个管制会一直管制到待会儿阿金下班的时候，我们第二的是四点哈，管制到四点。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中内线车道呢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了，国三的中寮隧道双向都有在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10800000123，号码00000103。我们来老样子，节目一开始呢，带你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了，看看8月2号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哦，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请大家留意一下。虽然现在天气相对是稳定一点的，不过山区的下雨状况呢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如果你要去山上玩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了，好不好？如果说有些地方确实是蛮常下雨，然后道路很容易有一些落石坍方的话呢，那就麻烦先行改道了。那气温方面呢，今天的天气闷热，对，没错哦，中央气象署在他们的网站是直接写天气闷热的。好，那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莲有些地方可能会突破36度以上，非

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今天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6-27度左右而已，基本上跟昨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那唯一有差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此时此刻亮起高温特报的地方比昨天还要多，多蛮多了哦。在台北跟新北这边呢，很多地方都已经达到了橙色灯号了，就是气温目前是38度 C， 或者是连续三天已经突破36度 C 了，就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看，现在半夜几点了？哇靠，38度，哇，真的是这天气不吹冷气要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如果你想说啊，为了省电不吹的话，你真的很勇啊。那还是注意一下啦，如果说自己身体是没有办法撑下去的话呢，真的不要逞强哦，稍微的该开还是要开哦，该吹还是得吹，不然到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中暑热伤害那就不太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下一首歌曲来自陈优，帮星星许愿。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空啊屋》。时间来到了1:25，目前路况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啊、哦。那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半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台74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之间，这里是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倒车入库的《留给年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欢迎打开这回棒听桑一起抒发吧，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一起抒发吧。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就是4.5公里，在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74线东向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麻烦各位注意安全。以及这里是在台北市区呢，因为在拍摄国庆的宣导短片所以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呢都有受到影响。那管制会只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也就是阿金下班的时候，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了。好，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在现在的夜间施工有国道三号的南下跟北上中寮隧道双向内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国三的中寮隧道呢双向内线都有在施工，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再来是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还有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封闭当中。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一起抒发吧单元，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让你听了觉得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原来还有这样的小知识。那其实不知道也不会怎么样，但知道了就生活多一点乐趣嘛。那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昨天8月1号，八月的第一天，那你知道当天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日子吗？我也是昨天看到人家的贴文分享才知道的虽然现在已经8月2号了，不过没关系距离8月1号也才过了不到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天还有什么样子有趣的节日好，那首先呢，你有听过国际女友日吗？国际女友节、女友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活这么大，我第一次听到好，那

在找这个资料过程当中呢，我也才知道说原来还有所谓的世界男友日，那是在10月3号的事情哦。我到时候10月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而是他们是希望呢女性好友们之间呢可以去互相的表达感激之情。因此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呢又被称作为闺蜜日。好，那国际女友日呢是由来啊，它是希望说互相欣赏的女性好友们可以在这一天去庆祝你们之间的友谊，互相扶持哈、哦。不过嘞，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女友日呢？因为每年的3月22日呢，已经是大家所认定的世界闺蜜日了啊。那既然又多了一个闺蜜日怎么办啊？不就撞名了啊，撞节日了。所以呢，8月1号这一天呢，就变成了国际女友日哦。也就代表着男友们呢、啊，可以好好的来宠一下自己的女友了。好，那你在这一天呢，就可以因为说，哎，有国际女友日的这个节日，用这个名义带你的女朋友去逛个街啊，买个包包啊，庆祝一下啊，哦，有一些仪式感这样子哦。好，那听到这边呢，想必有一些那个男朋友们哦，开始会想说，阿金啊，你这样子讲啊，我女朋友听到。到时候他每年的8月1号都跟我说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你怎么没有带我去庆祝一下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也是当做一个知识传递的桥梁、哦、那后续的发展呢看个人造化，祝福大家不会被、哦、无限上纲的凹、哦哦、那也希望呢如果你真的被凹了的话呢，不要忘记10月3号是什么，是世界男友日哦，凹回来。好，开个玩笑哈、哦。那过年过节的，大家就好好的放松庆祝 happy 一下啦。那昨天8月1号，除了国际女友日这个有趣的节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日这个代表性的日子呢？哦，这个呢其实蛮有意义的哈、哦，叫做原住民族日。我也是看到了原住民的朋友们在昨天分享现实动态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8月1号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定纪念日。之一就是原住民族日哦。好，那为什么是这个原住民族日呢？其实他们原住民族哦，大家也知道说在以前呢、啊、是受到各个朝代政府的压迫，然后到后来呢才开始慢慢的去维权哦。那自从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力促进会他们开始进行原住民族的证明运动哦，就这样子一连串着去争取啊，从1984年就是一路争取到，终于10年后，在1994年的8月1日，经过了国民大会修改后，在宪法增修条文，终于把他们原本哈、哦、对于他们的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叫“山包”哈、哦、修正为“原住民”。好，那行政院呢，为了纪念原住民的证明哦，在2005年的6月15日呢，他们就透过了这个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的草案。明定呢每年的8月1日是所谓的原住民族日了、哦、所以8月1号除了你要去哄抬你的女朋友之外呢、哦、你也可以去借此呢来庆祝一下，应该说来知道一下、哦、原住民他们过往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这个节日带来的意义哦。那除了国际女友日跟原住民族日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子是8月1号有的呢？那今年的8月1号刚好适逢农历的6月19，农历6月19又是什么？哦，刚好呢，这一天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哦，也是佛教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之一。所以，如果昨天你家里的长辈啊、哦，你的爸爸妈妈，阿姨阿伯有说要去拜拜、哦、有说要去佛寺里面走走的话呢，诶，那就是因为昨天8月1号刚好适逢农历6月19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啦。好、哦、那当然啦，很多的仪式不管是你要去奉红德啊、哦、拿鲜花去拜啊，或者是点什么明灯啊，甚至你在家里面念心经什么的、哦、但是到头来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说、哎、宗教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呢越来越好、哦、所以只要你的念头是正的，你有这个善心，那其实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哦、都很棒哦。

以上呢是今天的一起出发吧单元，算是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来了解昨天八月一号有怎么样子的日子。我自己也是在看到大家的可能分享贴文啊或现实动态才去知道这些事哦，蛮不错的哦。透过做单元，让我让大家还有让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些有趣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啦。时间来到了1: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哦。那目前的路况呢，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在台74线西行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刚才已经截获说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持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都还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国道1号的施工在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我们接着就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讲到国际女友日，我在排歌单的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排一下这首歌接在单元后面好了，不晓得会不会引起公愤哦，但是呢，应该有不少人心里面默默都会觉得，嗯，你的另外一半好像有一点喵猫难搞。来自皮亚吴贝亚的歌曲《难搞》。

来自皮亚乌贝亚的歌曲南嘎 Remix 版本1:46。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台61线。

前，这里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现场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让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GSH 跟王燕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把大家这一两个月的心声给唱了出来，有没有？每天都在喊那亚林的话，来自于佩珍的歌《给那里也提起那家了》。时间到了1:55，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哦。希望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哎，获得一些小小知识，听一些歌曲，可以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不会想睡觉。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那可以拿度过一起救我一下没有，赶快到服务区呢跟服务台说你想申请驾驶休息室，好好的休息再继续上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呢一样是云林这一边啊好像有在下雨哦，在大林路段

二一号的250公里左右哈、哦，大连路段这边呢是有下雨的标志，也请各位雨中驾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我们来听到《闪闪闪闪的歌》。这么热的天气，冷一下吧，冰结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你见哦。

sleeping next to you。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目前的路况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一辆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也有警示。那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因为这辆抛锚车的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再来，台北市区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在松智路以及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有在管制当中，管制会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

0: 烦各位先行改道。施工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在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被以上的中寮隧道呢，中内线都有影响到，双向都是施工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4线东向12到 12.6 公里五股二的永安大桥入口匝道，这边正在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桃园市。好，桃园市的中壢区呢，因为在做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回撑以及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今天8月2号呢，是整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在全面封闭，是不能走的。那整个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都在施工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啊，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中便，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个聊报名一样的五点空哦，昏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好，这部的第二点钟你在哪里听金广呢？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如果你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可能现在开车地方有下雨。从路网图这边可以看到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接近云林系统这边呢、其实是有下雨的标志的。那再继续往南呢，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有下雨标志，是在国道十号的仁武路段呢、这里大概是在7-8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哦，也在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距离，那也记得

而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哈。如果下雨了，你在那边变来变去，很容易就会打滑。那如果说你在雨中呢，有这样子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状态，怎么办呢？记得不要踩刹车哦，你急刹下去就很严重了哦，你车子会转起来，你整个车子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你真的打滑的话呢，放开你的油门，然后握紧方向盘哦，慢慢的呢，把它滑到可以恢复控制的状态，或者是滑到路边停下来哦。好，希望大家在夜间开车呢，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夜车比较没有车子比较不会塞哦，但是也要考量自己的精神状况以及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开夜车这件事情哦。如果你像我一样半夜看到外面我就想睡觉的话呢，那还是不要开夜车比较好啦。那当然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半夜辛苦工作的，真的是加油，我们一起互相陪伴，在空中呢成为彼此的能量力量，一起走路哟。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薛怡丹，厌倦一个人旅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薛逸丹，厌倦一个人旅行。你会讨厌一个人出去走走吗？我自己是还好哎。当然了，我如果说真的说讨厌出去走走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一个人，一定是因为天气太热。但其实我以前就蛮常有那种自己一个人跑去外面闲晃。我比方说，我刚搬上来北部的时候呢，这里我没去过，那里我没去过。然后我就打开 Google Map， 我今天要去哪一个点，我就自己一个人骑车这样子过去，然后耗了一整天，然后或者是过去觉得这地方好像只能走个半小时，那我就在看附近有什么，算是一个人冒险瞎晃哦。不过这顶多只能算是出去外面踏踏青走走路啦。旅行的话，如果说旅行的定义要比较长时间，要过夜，或者是你要到一些距离比较远的可能跨县市的话，那我确实没有那个动力有办法一个人去哦。就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我脑袋里面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孤单才要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没有那么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哦。好了，没有办法一个人旅行怎么办呢？找你的好妈鸡、好兄弟、好闺蜜、好朋友一起去了啦。下一首歌，傅薇的《我的朋友》。

来自傅伟的歌曲《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你现在在边开车边听吗？有时候我在想说，尽管的受众应该很多都是边开车边听的吧，至少我自己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子认为的，他们也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会打开。但后来我发现在粉专上面跟一些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在家里面，然后就把收音机打开，或者是网络这样播着，就当背景音乐一整天都在听。哇，觉得有这样听广播习惯的人是蛮少的哦。尤其是像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这些忠实听众们呢，他们从以前就习惯以前的生活娱乐呢就是广播为重，那后来呢即便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也还是维持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实际上的状况跟我们自己想象还有周边朋友们，可能我们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或者是打破到其他年龄层的时候呢，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的收听习惯都不太一样。时间来到2:1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这里是竹林之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台北是因为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哦，在松智路以及一号道路还有逸仙路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在松高松寿这个路段呢都在管制当中是不能走的。好，那请各位先帮我们避开，整个拍摄会一直管制持续到待会4点钟。还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38.5到40.8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施工是在中寮隧道双向哦，南下的内线以及北上的中内线都正在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0800-0003-0000-0003。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真夏的公车》。

这首甜甜的歌曲来自品冠，哄我入睡。如果你现在想睡觉，也正在房间里准备要睡觉的话，你可以叫你的枕边人哄你入睡哈。那阿金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如果现在哄下去呢，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怎么办呢？很危险啊。来到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耳边听到来自黄思婷的歌声，爱满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

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苦。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嘅安全交予警察，你嘅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等于来了。今晚时间来跟大家报名啊，两点三十四分打给贺。感谢你的收听啊，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12点多左右呢，国道三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路肩这里啊，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啊，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区呢，这里有国庆宣导短片的拍摄，那在松智路跟逸仙路这边呢都有受到管制哈，主要管制的路段是在松高松寿的路段，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了，会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跟北上的中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正在封闭不能走，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123-0000-123。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来跟大家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了。首先哎呀，现在关系到酒驾的事故哦。在宜兰的南澳这边呢，有一名汉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哦，驾驶垃圾车追撞前方的休旅车哦，那警方到场实施酒测，达到0.36毫克啊，事后呢就移送法办了哦，那这名清洁队员呢也被调离现职了。好，那0.36毫克呢，警方讯后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哦，来移送地检署侦办呐、啊。麻烦大家真的是不要酒后开车哦！你喝酒之后，你又要回家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呢，你可以有很多。

方法。你可以叫小黄，你可以有代驾，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有指定驾驶，哦，你就是不要自己再开车咯。好，那接着呢，交通部

听障驾驶识别标示，期望透过这些标示呢来提醒外部用路人识别听障驾驶哦，并且以灯光来代替按喇叭提醒驾驶人，营造友善包容听障通行的交通环境。蛮好的哦，就是照顾到一些比较少数有需求的族群们哦，让大家呢一起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可以拥有平等的权利哦，也可以互相的来帮忙，互相的来包容协调咯。好的，接着来关心到了台中这边呢，台中市西屯区环中跟市政路口呢是全市违规建数最高的科技执法路口哦。那市议员也指出呢，在经过了交通改善工程之后，违规建数下降了一半哦，下降五成左右了哦。这个改善工程呢，更能降低违规的效能哦，真是蛮好的。哦，那这个他们从去年一到九月啊，开出了3万多件的罚单哦，97%以上都是不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来行驶。那经过了调整哦，什么调整呢？就是车道的指示啊，增设预告标志啊，以及改善行车动线哦，让这边的违规件数呢直接下降超过一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效果成果哦。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一个地方一直违规，一直违规，有没有可能是它本身呢就有点小小状况哦？那大家可能在一些使用上会比较不便，所以违规件数比较多哦。那经过他们这样子的改变呢？去做一些号志的处理，做一些动线的规划，他们就可以马上的知道说，确实这样一改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哦。好，来到今天单元的最后一个跟交通有关的新闻，也算是大重点哦。大家对于高铁的需求不晓得怎么样哦，但是其实随着大家的行程安排啊越来越紧凑，高铁的使用率其实是一直在攀升当中的哦。OK， 那讲到高铁呢，台湾高铁的12组 N700ST 将于明年的7月到后年的9月分批上线了。新的车组哦，那这个新的车组呢，他们在今天哦，不是今天哦，前两天呢，他们有举办呢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出厂典礼，引发了我们台湾以及日本的媒体关注哦，非常多记者跟电视台到现场去关心，然后来采访的。那首组的新车呢，预计明年的7月1日就会正式上线了。然后也预计呢，在后年的九月呢，12组的新车都可以全部投入营运哦。那这个新车有什么好处呢？哦，他们到时候呢，整个车队的这个规模哦，会从原本的34组啊，外加了12组，所以总共是46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尖峰时段每小时的最高发车数呢，会增加，从原本的7班增加到了10班哦。让整个车组的运用跟调度呢可以更加的弹性哦，停靠模式呢也非常的灵活哦，蛮好的，就大家不用再很非常赶哦，说一定什么时候要这样这样，因为你整个班次增加了，你能做出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哦。那台湾高铁那边指出呢，目前在规划所谓的新世代班表啦，预计采一次改点五次增班的分阶段实施，最快会在今年第四季公告改点后的新班表，那在明年初就会开始来实施了。那也他们也表示说呢，这一次的规模非常大哈，堪称是高铁自通车以来营运以来的20年最大规模的改点。到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段算是过渡期吗？阵痛期。不过长远来看呢，班次增加，选择变多，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哦。好了，他们除了班次增加之外呢，在安排上面有什么很大的重点吗？他们优先想解决的问题就是目前北部路段拥挤的这个问题了，并且进一步提升高铁的长程运输哦。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会在桃园站的停车室。

间会延长，然后让出国的旅客呢可以上下行李更加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哦，让桃园站这边的旅客呢不会那么的赶着，哦，我要赶快出去，赶快下去这样子，哦，很麻烦哦。他们会在桃园站的停车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好，那接着呢，他们也针对台中以北的区间加开周五、周日的夜间南下车次，然后规划呢在台中实施快速折返的措施哦。他们会想要让未来在尖峰时段每小时可以开行两班的这种南港到台中路段的列车，哦，让整个台中站北上的车次发车呢更加的均匀化，哦，他们想要营造一种什么，就是让旅客有一种随到随搭的这种感觉，哦，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嘛，也疏解了南港台北南下的拥塞状况了。好，总之呢，这个新车到后来的一个营运跟班表呢，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改动啦。明年就会开始陆陆续续的把新车给引进来。那明年初呢，这些新的措施跟班表呢，也都会再公布给大家。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来继续 follow 这样的最新消息，来分享给各位了哦。也希望这样子的资讯呢，对于有在使用高铁有这个需求的您，是有用的，然后你也可以稍微的关心一下，到时候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哦。而且新的这个 N700ST 的车次呢，应该说车子啊，哦，它的一些设备很完善，像是充电设备啊，哦，现在是全车厢的座椅扶手都有插座，哦，非常好。洗手间呢也变多了，哦，那座椅餐桌呢都有把这个人体工学给算进去，哦，把座椅呢变得更好坐一点啊，那餐桌呢把它的面积变大了，所以整体来讲呢，新的车子坐起来的感受呢是更舒服的，我们一起期待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内容，跟大家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交通的一些事情。那最后面花比较多篇幅在讲高铁，哦，因为毕竟是他们号称营运2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动嘛，是不是？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跟黄绮冰，《Time》。

是其你的世界，是其我心所爱，挂最后的姿态。

来自林宥嘉跟黄奇斌的 Time 时间，现在时间来到2:48，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再来，施工路段在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路况接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李静伟《枪手》。

听到歌曲来自 CJ Meet 的《拍金娜》，请一首歌是李经纬的《枪手》。枪手灭接拍金娜，蛮合理的嘛，对不对？拍在节目当中哈。时间到了2:56啦，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最后首歌曲，我们在3年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柏林的《成功路上》。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掌握历史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在国道3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刚才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北市区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缘故呢，在松智路跟逸仙路都有受到影响，目前松高松寿这边的路段呢整个都是管制当中，不能走，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钟，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施工，以及中寮隧道的北上中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那这里的施工会持续到待会的6点钟。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

0: 午之前正在施工，对向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六十四线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2: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了，到三点半之前，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有些什么样子的主题，哪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一一的来欣赏哦。今天要来听怎么样子的主题包装呢？哈，我想说天气热嘛，听点冰冰冷冷的东西好了。第一首歌曲呢，1996年，我刚出生那一年哦，范晓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好想谈恋爱》里面的歌《冰淇淋的祈祷》。夏天就是应该吃点冰淇淋嘛，对不对？

0: 范晓萱在1996年的歌曲《冰淇淋的祈祷》。你是一个喜欢吃冰淇淋的人吗？我本来想说，我好像没有特别爱吃冰淇淋，但是我会固定去全家吃冰淇淋哦，全家时不时就会换新口味，我就去吃一下。那平常的话呢，你说去老街、逛街什么地方吃冰淇淋好像还好，但有一种冰淇淋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哦，一来它很好玩。为什么很好玩呢？因为它是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呢都很厉害哦，他都会在那边耍来耍去的。那再来，我其实蛮喜欢土耳其冰淇淋的那种口感哦，那种比较粘稠，然后吃起来我觉得有点 QQ 的口感，其实是蛮特别的，我自己蛮喜欢的。那刚好呢，这么喜欢的东西，也有这首歌。来自周杰伦2016年哦，距今哦不知不觉也是十年了，这张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里面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Toro Dao Do。

2016年周杰伦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哇，他一直在重复唱土耳其冰淇淋，我边听真的是好想吃，我应该找个时间去找看看有没有卖土耳其冰淇淋的地方，该吃一下了。时间来到了3:14，目前呢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那请大家留意一下台北市区，这里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哦，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正在管制，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才刚说完没有新路况，就传来了最新消息，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注意到国道5号北上的 34.1 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这里有交通追掉在路上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请0800-000-123 0800-000-123。吃完了两首冰淇淋的歌曲，我们换个口味，这首歌2000年的歌曲，王开成，这首歌叫鸡鸭冰，没错，我们要从冰淇淋换吃鸡鸭冰了。

来自王开成在2000年的作品《吉亚冰》，哇，这首歌真的很热情，而且他那个伴奏的旋律一度让我觉得很像什么迪士尼某部动画的那个主题曲之类的，有点神似哦。时间来到了3:20:21，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的34.1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这里掉了一个交通锥，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哦。那北上呢，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吃了冰淇淋，也吃了加冰，已经没有更多跟这个相关的歌曲可以来给大家怀旧一下了哈。我们接着朴素一点，我们吃点冰嘎。这首歌曲张清芳在1999年的歌《冰块》。

张清芳的歌声《冰块》，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跟这个炎热天气有点关系，我们听一些冰冰冷冷的。最后一首，我们把年代拉到1988年，黄以玲的歌声《小滚滚冰冰冰》，哇，真的是非常贴合我们在大热天吃冰的那种感觉哦。

0: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一处，但是唔是干那个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2: 吼、哦，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1: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2: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1: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2: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3: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经截获评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这里也要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区呢，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在松智路跟义县路都受到影响了哈。松高松寿的路段呢，目前是在管制当中的，预计表定是到待会儿四点钟了哦。那如果待会儿呢，这里已经撤收的话，也会再跟大家做最新的回报。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内线车道跟北上的中内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4线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的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请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当中。那这边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今夜谈心的夜晚。听到来自 Angie 安吉的《替我照顾他》。

刚刚听到了一次 Angie 安吉在今年的新歌《替我照顾他》。3:43，任何路况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0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哦，它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可是这个团体名称呢，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记的话，有时候记不太住哦。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

这首歌真的是历久不衰啊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然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 Dance Flow 后来的去向动向呢，他们其实是2009年，然后成为艺人的哦。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出了专辑哦，出了两张的专辑哦，在2010年的时候这样子。哦，跟这种应该说一张专辑，然后另外一张是 DVD 啊，有他们跳舞的这个

部分哦。然后后来他们在2011年呢改成了 Dance Floor 二代哦，二代之后呢，那就开始陆续发行一些作品。那再更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各自回到了自己舞蹈老师的工作了哦。像是他们有人去参加中国选秀节目，那也有人去担任了 TPE48 跟 AKB48 Team SH 的舞蹈老师哦，也有自己成立了双人舞蹈团体的等等等等的，我算是各自呢都算是继续在舞蹈界哈、哦、发光发热啦。时间来到了3:48，继续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中寮隧道的南下内线车道以及中寮隧道的北上中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哦、这边封闭的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陈佩贤今年的歌曲《眼泪不听话》。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颂的《请把我戒掉》。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阿密特的《裂痕》。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强烈的节奏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精神不要边开边睡觉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继续带你去六六看看今天要去哪边玩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请关注广东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持续提醒各位，台北市区因为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在管制当中，表定是到现在4点会解除管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北上中内线车道以及南下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以上的快报经汇整播报0800-000-1234，经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这个任务由六六接下，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到七点钟咯。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来非常的欢迎哦，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全国网，跟我们一起收听节目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地区

锁定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一零五点一，花莲台东地区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收听哦。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啊，还有关注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八月二号的，现在是4:08的时间。今天听说是一个蛮，它不是一个规定的节日啦，但是一个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节日，可以让大家促进感情用的哈，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今天呢，就是八月第一个星期日，也就是我们的国际姐妹日。国际姐妹日的话，哇！想到这个节日，就是会让六六想起一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跟六六有没有心电感应。那我们立刻就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姐妹》。

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姐妹》。好，我们这个姐妹国际姐妹日，好，大家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这个名义啊，关心一下可能很久没有联系的好闺蜜啊，或者是好姐妹，不只是手足或者是朋友的关系也是可以的，约出来吃个饭啊，送个礼物，表达一下对方一直以来陪伴关心的这个感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那个管制的状况哦，刚刚阿金有提醒过大家咯，在台北市的松智路、松高松寿路段这边，松高松寿段还有一号的这个一号道路、逸仙路、松高松寿段这边哦，有这个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所以有这个管制的状况，那请用路的朋友先行改道，预计是会到7点钟，但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所以大家如果现场还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状况的话，再请用路的朋友配合我们现场的这个引导再改道一下。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

然后在台北市水快往南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的内侧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呢，我们也封闭了这个环快的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的这个引道，还有华南市场的匝道。那时间的话，一路会预计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话，先行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并且改道行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呢，要跟大家分享复习的是《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的 OST。

那《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呢，它是由我们的这个陈婷妮以及佑胜主演的台湾的这个电视剧。他的原声带阵容其实最主要是由相信音乐旗下的艺人，像是五月天啊、任贤齐、叮当以及品冠等人一起打造的。那如果要说让六六挑几首最经典、最能够代表这部剧的 OST 呢，其实也有很多是我自己听了又听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他也是这个整部剧里面的片头曲啊。那它以这个轻快的节奏还有温暖跟充满欢乐的气氛，奠定了这整部剧轻松欢快的这个爱情基调，是作为整部剧一个开始非常好的一个引导哦。一起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

爱找麻烦的片头曲，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完美的这个契合了剧中男女主角因为意外契约婚姻，然后展开非常有趣啊，然后很甜蜜的日常互动，让人听了就会心情很好的感觉。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这首歌是《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那它同时也是最代表这整部剧的一个算是灵魂吧，因为这整部剧的情感都在这个怎么说呢，都在这个歌曲的诠释之下，可以很直白的感受到他们这种原本互看不顺眼，然后到后来渐渐的认定对方，愿意为彼此遮风挡雨的这种感觉。常常就是六六听到这首歌就会非常的感动，就那种感动的感觉就是从心中涌上来啊，也是蛮多人会因为这部剧然后传唱的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的真爱找麻烦的片尾曲。它算是就是整部作品的主题曲啊。那其实六六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复习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呢，原因是昨天跟大家聊到六福村嘛。这部剧它其实里面的设定就是男主角是他的梦想是盖一个游乐园，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欢的游乐园这样子。然后里面他们有一个部分取景就是在六福村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相处都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也因为这样子，六六想要今天跟大家复习这个作品，那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插曲，在

这个歌曲分享之前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刚刚有说，因为台北101国庆宣导短片拍摄这边有这个在松智路这边的管制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就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好了。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的内侧呢，路面这边是有紧急抢修的工程，预计是会到早上6点结束。那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流隧道的中间以及内侧的道路呢，这边中线以及内线路面的一样是有这个抢修的工程吼，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哦，就是基本上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再提前改道一下。以及我们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到12.6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一样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6点钟。同样台64线的桥墩 P545 到546这边一样有桥下的施工哦，那是封闭单向的车道，一样早上6点钟左右会解除。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单元来分享这个今天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们真爱找麻烦的插曲，来自品冠的歌声我确定。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因为品冠蛮标志性的这个温暖的声线，然后再搭配上温柔的旋律，可以让人家有一种甜甜的感觉，然后是男女主角告白还有放闪的时候专属的甜歌。那歌词其实也蛮坦白直率的，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男主角决定要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然后认定挚爱的那种深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呀、啊、来呀、啊！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路、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戴咧，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倒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电台。
1: 时间4: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七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我们第二个单元了。今天比较不一样啊，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会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那为什么会想要把出门六六这个单元在这个我们的一句后面呢？因为六六私心想要推荐大家另外一个跟我们出门六六相关的，待会要推荐景点相关的一个戏剧作品，也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上应该是上串流平台开始让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台剧，它算是剧集，叫做《动物园》，那是由邵雨薇还有王伯杰主演的。那里面有两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齁，因为我们刚刚聊到说这个真爱找麻烦它是在我们的六福村拍摄的嘛，然后里面也有出现很多的动物啊，所以想说诶，那今天出门六六也推荐大家一个动物园的景点好了。没有错，就是这个在动物园剧集里面他们是主要取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寿山动物园。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齁，来自田约翰的《追逐然后跳舞》。这首歌呢是影集《动物园》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片尾曲。那它这首歌是以动物性的本能追逐作为一个隐喻，然后诠释男女主角之间那种有点暧昧，然后试探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氛围。

来自田约翰的歌声，追逐然后跳舞。其实在影集《动物人》这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寿山动物园里面保育员跟动物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保育员背后这个照养动物还有后场工作的一些辛苦跟他们真实的感受以及情感的流动。所以乐乐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一睹一下这个动物园背后的一些日常哈。那当然我们也在影集里面看到很多很可爱的真实存在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像是我们的大象阿里。虽然说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些动物已经就是刚好离世了，所以就是蛮就是稍微动物小动物他们就是就比较没有办法在这个大家面前展出嘛，所以就有点小可惜啊，六六没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地方亲眼目睹一下这些在影集里面看到的小动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呢，可以走我们的台15线。以及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是南下的话进行封闭当中，有我们的工程，所以一样是可以改走台15线哦。在地区的话呢，我们看到桃园市中立区这边

边在浦中路地下道双向呢，同样是全面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建议，如果有要行驶的话，先提前改道。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那新北市重阳桥双向呢，也是轮流的占用了我们的汽车道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哈，千万是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交通指示通行了，时间的话一样会到早上的6点钟。那新北市林口区这边，紫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封闭施工的，只有单线的双向能够通行，那预计是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寿山动物园，它是位于高雄市古山区的一个寿山风景区里面哦，那也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公立动物园，同时呢也是高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点跟亲子户外的好去处，所以如果明天呢大家啊，今天已经8月2号礼拜天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到寿山动物园去走走。然后经过了动物园这个升级的计划大改造之后呢，我们动线也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所以呢像是有空中漫步的长廊，一个空中步道可以贯穿园区整个高架的长廊，所以大家可以俯视各种角度的动物，这样子观察一下我们的小动物平常生活的样子，这样子呢也大幅减少了对于动物生活的干扰哦。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微光》。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影集《动物园》里面非常好听的一首插曲。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它是主题曲啦，所以这首歌它代表了这一整个影集的想要传递的精神，就是动物园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在生活迷茫或者是日常步调中找到自己然后向前迈进的一个温柔的力量，所以他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感觉，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许哲佩的《微光》。

围观来自许哲佩的歌声。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社山动物园的一些可能我们的基本的营业时间还有票价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持续性的施工。地区性的持续性的施工呢，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还有寿山路口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会有这个捷运的施工，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以及我们在看到了这个新北市林口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工程持续当中。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我们可以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路、郡三街还有三龙街代替。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是维持通行的，所以如果没有汽车想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建议是提早改道到我们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比较好。

再来回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式的节目啊，这个单元呢，我们待会儿带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寿山动物园近期有什么样的活动啊。近期是有这个暑假限定的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的优惠哦，然后暑假的时间呢是每逢周六周日的话是延长营运到晚上的6点半的，最后售票的时间是5点半，避免大家可能在白天太热的时候来，也可以在傍晚比较舒适的时候来逛一逛我们的园区。那同时呢，也会有这个野性小勇士的体能障碍闯关赛，可以让小朋友们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在7月底的话，还有特别加开的名额，但8月初的话呢，应该

大家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一下是不是还有名额。那也会因为这个夏天嘛，就会小朋友们有时候会想吃冰啊，所以园方呢也有为这个台湾黑熊波比、孟加拉虎小红，还有非洲狮小新跟红毛猩猩阿红等等的动物，准备了特制的这种蔬果冰砖，可以让就是不只是小朋友们想要吃嘛，小朋友当然可以在外面买冰吃啊，但是我们的动物们可能也会想要吃，所以动物们呢就可以有这个特制的冰砖食用。那游客就可以观察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们呢，他们这样种趣味的消暑行为。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跨园串联的特展，像是世界蟑螂特展会到八月底，还有这个双园打卡购的好礼会跟我们内门野生动物学校合作，然后即日起是到9月30号会有这样子可以有 APP 集章的活动，可以请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这样子同步来体验看看。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这个寿山动物园里面也有一个清水广场是可以玩水的，所以如果有要带小朋友出门去我们寿山动物园玩的话，记得准备个毛巾或者是快干的衣物，还有换洗的准备要换掉身上那个被湿掉被淋湿的衣服的轻便的衣物，这样子会比较好。一首来自左左右右的歌曲《动物王国》，很可爱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左左右右非常可爱的歌声动物王国，时间来到了4:58，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这个整点对时了。在最后呢，出门溜溜这个单人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寿山动物园，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须知需要大家去遵守，也就是园区里面常常会有野生的台湾猕猴出没，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可以喂食，也不可以接触食物的话呢，也尽量的不要拿在手上，就算只是一个你可能拿一个礼盒啊，因为像在这个剧集动物园里面也有演示出这一段，我们的女主角只是拿着礼盒走在园区里面，猴子就有可能来抢走。

0: 它哦，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野生的台湾猕猴，请大家可以把食物呢收好，在背包里面关好这样子。那寿山动物园一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那刚刚有提到暑假会有延长的这个营业时间，会到我们的6点半。然后在我们的票价的部分呢，成人的话是40块钱，小孩的话是20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住一下这些资讯。交通的方式再请大家可以搭乘公车、捷运或者是自行开车也可以，那边也有车位给大家停。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了，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他们最近也有这个夜间的动物园可以参观的一个体验，还有这个票价可以有这样的门票可以去，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在暑假的时候一睹一下夜间动物的这些那个我们的这个生活。
1: 清晨5点，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2: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皇后皮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内侧的一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当中。另外呢，我们也封闭了环快西藏路的匝道到中华桥、大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环南市场匝道这边。时间的话，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前面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当中哦。再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泉州路221号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约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预计会这个踩单线双向管制通车，然后24小时的话，我们都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大家行驶的动线，所以大家建议可以提前改道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会比较好。台北市瑞光路阳光街到民权东路6段这边，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只开放我们的公车通行，预计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当中到6点钟哦。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我们的快车道内线哦，这边的工程一路也是预计会持续到6点钟。在国道3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同样

像是中寮隧道里面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都会有这个工程持续到早上六点，再请大家提前改道。台六十六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四线东向在12公里到12.6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阿母，今仔不是7月15，啊，你去庙会做啥物啊？
2: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1: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2: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1: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2: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3: 亲爱的驾驶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4: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啊，我是六六。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六六，然后跟我互动一下，了解一下你今天刚起床吗？还是还没睡下呢？不知道今天过得怎么样，还好吗？心情如何？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周末晨报跟生活进化室。首先，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气象消息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8月2号的天气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的话，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气温的方面一样是很闷热的天气了，各个地方的高温呢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哦，感觉比今天还要热哦，比昨天还要热哦。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以及花莲的话呢，会有局部到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也就是说大家真的水分要多补充了，还有防晒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低温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27度左右。离岛地区澎湖的天气是多云，27到31度；金门多云时阴，26到31度；妈祖多云，27到31度。然后也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它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虽然说好像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暂时是没有影响到的，但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台风后续的资讯，因为它会怎么样其实

我们也不太能够预测啊，天意毕竟是天意嘛，所以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减轻的趋势，所以呢台湾的天气目前是没有直接影响到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高温的部分，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气温是有来到这个橘色灯号哦，也就是气温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持续了三天了。在彰化县以及花莲县这边呢，也是气温达到36度呈现了黄色的灯号。再请大家真的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夏天真的是很容易会有疲累的感觉齁，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小孩，或者是有些慢性病的病患，跟我们如果有比较肥胖的状况，或者是有服用药物的话呢，请势必是远离高温的环境。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不要立即，但是可以稍微吹吹风，让自己保持清爽一下。如果马上到低温的环境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来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陈华的歌声，要去见你的夏天。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接下来这个周末晨报的单元要带给你的呢，是带你来了解后我们这个到了夏天其实很容易会便秘的情况。大家常常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因为吃蔬菜好像吃的不够多啊，但其实夏天容易会有这样子排便不顺的状况呢，隐藏的元凶其实是过量的摄取冰品还有冰饮哦。

虽然说多吃蔬菜对于排便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在冰品跟冰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肠胃道可能不太好，不太容易蠕动啦。所以呢，如果想要让肠胃蠕动比较顺畅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陈雨欣，我爱蔬菜。

陈雨欣的歌声，我爱蔬菜。在夏天，其实大家感觉到排便不顺畅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摄取过量的冰品跟饮品。那当冰品跟饮品下肚之后呢，这个肠道会变冷，血流也会变差，所以导致我们的排泄物在肠道里面更不容易移动哦。那也有相关的人体试验说明到说，摄氏四度的冰饮，同时呢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吸收这个收缩波，然后改变一个压力波形，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食物移动向下移动的速度会减缓，它的效果甚至呢比50度的热饮更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大口灌冰饮之后，很容易会感到胃好像胀胀的，或者是食物卡住的一个基础的生理反应。那除了温度会干扰消化系统的运作之外呢，冰品还有手摇当中的糖分，更是会冲击我们肠道健康非常关键的问题。研究发现，高果糖的饮食呢，不仅会破坏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还会改变肠道菌相组成，像是这种糖分摄取如果太多，然后来不及在小肠吸收的话呢，残留的糖分更是容易有可能会被细菌发酵产生那个气压，所以加重我们腹部有一种胀胀的感觉。一杯全糖的手摇含糖克大概是40到60公克左右，那只要一天喝两杯，就很容易会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大家这个糖摄取的上限，会容易对肠胃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哦。所以没错，我们的元凶就是糖本人，就是这个 sugar 啦。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魔力红的 sugar， 这首歌也是希望的，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很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提醒一下大家，糖这件事情大家要刻在心里，不要摄取太多太过量了。来自魔力红 sugar。

醒大家，除了这个 sugar 要尽量少量的摄取之外呢，也来提醒一下大家哈。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边，南下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会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后，再请大家留意了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里面。还有我们地区性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新竹县这边啊，桃园市这边，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一样全面封闭哦，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及留意了。新北市新庄区在这个我们新庄体育馆附近，原本昨天是有这个我们的赛事嘛，那周边好像也是有管制，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这边也是有施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以及河北路二段跟三段的部分车道，所以时间一样是会来到了早上6点钟左右才会解除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也是会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哦，那大家再请依照现场的交通指挥通行哦。新北市林口区这边啊，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有这样子工程的状况的，请大家如果要往桃园的话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改走郡宝路以及三郡街还有三龙街代替。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建议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主动减糖会比较好。那主动减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夏天真的很热啊，想要喝一些饮料什么的，我们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气泡水来降低肠道的负担。那同时呢，也可以适时的补充益生菌或者是发酵的食物，透过正确的饮食调整呢，就可以有这个修复能力的肠道菌，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容易恢复平衡啦，远离这个夏季很困扰大家的这个便秘问题哦。也不需要完全戒掉我们的冰品跟冷饮，就

是如果有适当的补充我们益生菌或发酵食品的话，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好菌是平衡的状态的话就可以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多多喝水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大妙招。来自宜林的来自临沂的歌声，这个叫做爱着爱着这款酸甘甜，一首台语的歌曲来送给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在这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甲咱所有的好朋友，在应征打工，还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唔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还是咱的密码和丢失的公司，嘛唔通透过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若无你可能

0: 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的。你若有什么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1: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1: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6: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6: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7: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8: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来卡开车不住驾，到丁丁金光 ，Oh are we are？

时间5:35，哇靠，听嘛讲讲嘛更啊哈。大家是不是准备要出门了呢？还是打算要回家了？不管在哪里，路上都要小心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跟六六一样非常喜欢待在家的、啊？其实六六要看情况，因为我有的时候是很喜欢往外面跑，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让自己回回血。这或许就是那个介于伊人跟哀人中间的这个交界值的特性吧。对，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单元就会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外送，应该有蛮多喜欢待在家的朋友都喜欢点外送吧。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要送给喜欢待在家的朋友们，慢慢说乐团的《喜欢待在家》。

来自慢慢说乐团，喜欢待在家。有没有跟六六一样，有些时候也喜欢待在家的朋友呢？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来留言跟我说说呀。在进入这个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正式进入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持续的道路施工啊。台66现在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这个路段目前主线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2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预计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这边 P545 到 P546，P544 到 P545 这边也是桥下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时间也是预计持续到早上六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哦。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当中的，一样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最近这个外送这个服务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了，而且他们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有很多就是更人性化的设计。其实呢也有蛮多平台慢慢的崛起了，但有发现可以在大众面前的也就是那几个嘛，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最一开始我们这个服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生活进化史就要告诉你哦。其实根据记载的话呢，最早的古代外送历史的起源公认是记录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在首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建筑跟民生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看到酒店会计还有外卖的这个服务的图景，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会有这样子送外送的服务嘛。所以如果真的，可是如果真的要说外送历史最早是什么时候，如果依照文史记载，平台最完整、规模也最大、最知名的，应该是唐朝的这个杨贵妃吧，因为在新书，就是在这个晚唐文豪杜牧的他所写的这个《新唐书·杨贵妃传》里面有说到：“妃是立之，必欲生至之，乃至传颂，走数千里未不变，以至今时。”哇，非常的有文学素养。对，那也就是说呢，就是外送的美食它最主要是要保持新鲜嘛，跟我们的时效性。当然外送产业的核心价值也是要建构在这个速度还有物流还有这个品质要保证嘛，跟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这样子持续的提供服务的这个基础上面。

飞娘娘尝到新鲜的荔枝呢？据说是据这个历史记载啊，它的物流是透过我们的连根的荔枝，然后种在我们的器皿里面，然后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周气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果岭，非其至华清关则一日可达也。也就是说，从种开始，真的是非常厉害。此外呢，就是唐朝也有很多皇帝也都喜欢吃荔枝，所以朝廷那个时候还特别从南到北运这个荔枝的荔枝岛，有开辟了这一条道路，让为了让这个荔枝可以更快速的到达。所以其实在最完整的这个外送服务应该是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吧。提到荔枝，我们不妨来听一首来自易缓的歌声《红荔枝》。

是其实产荔枝的广东、岭南跟长安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再快的马也不可能在，比方说杨贵妃想要吃的时候一天就抵达，那要怎么样让贵

红荔枝昂乃基来自易缓的歌声。其实在现代呢，最早出现也不是最早，我们从以前就是我们的这个唐代的杨贵妃嘛，她为了吃这个荔枝，所以有着外送的开始，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这样子的服务慢慢的出现了。直到现在呢，其实近期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披萨品牌，它为了就是有这个让大家有更好的服务，所以有这个配送的保证，让大家可以成功烙印在客户大家印象，就是披萨等于速度，因为你只要在家点了，它就可以用这个保温啊，然后有很完整的一套系统，然后把我们的披萨送到我们家里面。

他之所以会在现代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方便还有节省时间的同时，还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真的是非常一举三得。那也为了这个外送的市场，所以很常将这个原料简化，但品相精简之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配送的制作时间还有这个专属的配送袋都完善了之后，不断的优化快速配送还有保温的功能，拓展了这个加盟店之后，可以配送的方式又更快了嘛。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配送的外送的服务就越来越多元。那到直到现在啊，像是网络的兴起，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通讯设备的兴起呢，这种科技出现之后，我们也越来越多透过网络的方式，不一定只是要打电话，我们也可以透过网络点一点我们的荧幕呢，就可以取得这个外送的服务了。

但是真的还是会有这个温度上面的考量啦，就是毕竟看你要取得方便性，还是说我们到店里面去感受那个真实，就是在店家享用美食的那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偶尔点一点外送，在家里面享用我们的美食也是挺不错的。一首歌曲来自少女队，可乐与披萨。

少女对可乐与披萨，其实在外送的这个服务上面，我们也在持续优化当中。未来的外送呢，它不仅仅是要把饭送到家，而是要结合我们演算法的预测跟需求，还有这个自动化高效烹饪跟无人的载具。哦，真的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未来呢，我们的外送会是透过无人机来配送呢？哦，说不定有这样子的发展的可能性哦。但是这个我觉得保温的效果也就非常的需要去我们好好的研究了，毕竟有些食物它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像是蚵仔米线啊、臭豆腐这种东西，一旦是错过了那个最好吃最热腾腾的时候，它就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味道了。接下来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首歌，今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由旺福的蚵仔米线来帮我们完美的在这个小时做一个结尾。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来关心，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中间跟内侧的车道呢，都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持续当中。本来预计是持续到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以及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12.6公里之间，五股二入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台64线桥墩545到 P544 到 P545 这边的这个工程呢，目前是接获排除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以及看到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一样是封闭施工，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一样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来看到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移动施工，目前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黄河北路2段以及3段部分的车道。本来也是预计6点会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相关消息。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只有单线的双向车道能够通行哦。再看到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这边进行施工当中，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跟三龙街代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2: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2: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2: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1: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2: 哈哈哈，我们走。
3: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6:06，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啊，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陪伴您的起床六六去。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更新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这个西向机场系统这边是有外线的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赶往处理当中，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不要停留。那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将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呢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打诈仪表板最近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英文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Love Yourself。 在这首歌曲之后，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

0: 来自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Love Yourself。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播报员是周诗正，诗正您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首先提醒，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 15.6K 在雪山隧道接近出口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国五北上 15.6K 外侧车道目前有故障车，那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这个时间在等待脱掉作业的时候，我们目前是暂时先封闭雪山隧道北上外侧的，这是首先提醒的事情。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这个时间南北双向的路况都是正常良好的。那今天星期日，那在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另外呢，目前暑假期间，那今天是星期日，国道五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预估在稍晚的大约9点到10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夜间的11、12点左右为止，将会是拥塞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建议今天要经由国道五号北返的用路人，建议可以利用早上9点之前出发来避开塞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假如是明天星期一要行驶国五北上的用路朋友，则建议是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刚刚也提醒到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北上在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目前是有故障车的哦，所以

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前往之前呢，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是会暂时封闭的，再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哈。以及刚刚我们的播报员有提到了，在今天早上9点到10点之后，一路到晚上的11点，在宜兰这个部分，我们的国道5号这边目前都会是回堵拥塞的，都有可能会有回堵拥塞状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这个暑假的假日嘛，大家可能要出门玩的人很多哈，所以如果要先来往的话呢，建议早一点出门，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会比较好。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些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52.5公里外线的两个车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以及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边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那我们的相关人员也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多一点点的耐心。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29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在路上咯，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今天应该天气也蛮好的，所以大家都要出门的时候呢，记得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准备有些人要出门啦，在出门之前我们的车辆记得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各个指标是不是正确，水箱啊水有没有满啊，或者是各个仪表板的时候这个地方有没有正常，确认完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再上路，并且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出门，才会是安全的出门，平安的回家。接下来来听到一首吴思贤跟派伟俊的合唱的歌曲 Chasing Dreams，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

来自吴思贤跟派伟俊的歌声 Chasing Dreams，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有说在机场系统这边的往国二的方向西向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哦，一样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52.5 公里外线的两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小心慢行，小心行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水果篮掉落，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在 15.6 公里雪山隧道外线呢有故障车，那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前往之前，我们的雪山隧道外线是进行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有铁链条掉落在路中间，请大家一样是小心闪避，小心慢行。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时间6:21，我们要来了解到这个今天的打诈仪表板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来到我们早晨警示音，好，我们先来看到7月31号，也就是我们七月最后一天，我们的这些一些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啊，来看到电信网络诈欺总共受理了369件，那财产的损失达到了1亿7374.1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5件哦，财损金额达到2664.7万元。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则是45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3181.9万元。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1件。很多状况我们都是要保持一个它是不是正常的警觉心哦，如果不正常的话，请大家务必是要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是不是正常的状况。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不正常》，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听听故事咯。

来自萧敬腾的歌声不正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同样是小骗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关于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个故事哦。今天我们的小骗他只是想要在网络上买地瓜，没有想到一笔金额不高的购物，最后呢竟然让小骗损失了辛苦存下来的很大一笔的积蓄。那个时候小骗在社群平台看到有人在贩售地瓜，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实惠，就主动的联系卖家。对方表示说，哦，我们会透过物流的方式交易，并且呢提供你一个连结，就是你要填写这个订单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购物了。那小骗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购物流程，所以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结果没想到资料送出去之后呢，画面却显示他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要客服协助处理。然后客服又告诉他，吼，你这个提款失败啊，就是很多需要验证，要解除异常才可以完成交易。所以这个时候小骗也很紧张，哎呦，怎么感觉好像跟昨天的故事很像，对不对？也是让你先很紧张，然后觉得是什么问题出了问题，然后想要把赶快事情处理好。于是呢小骗也是这样，就照着对方一步一步操作，过程中对方一直用各种理由要求小骗继续操作哦，并且完成验证，这样子说所有的款项都会退还。然后相信对方嘛，所以就小骗不断的照着对方的指示操作了之后，发现哎，自己账户里的钱一直被转出去，而且都没有收到对方所说的退款呢，也没有买到原本想要购买的商品，才惊觉说，哦，原来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根本没有买到地瓜。让小骗很难过的是，他只是想要买一箱地瓜，但是因为相信对方还有假客服的说法，让自己算了很多年的积蓄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被骗走。所以呢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这种对于物流交易还有实名认证流程不熟悉的这个特性啊，假冒客服，让以这种账户异常还有金流验证啊，或者是解除限制等等的理由，一步一步诱导我们去操作，然后把钱都汇给对方。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提高警觉，才可以就是要向我们真正的物流公司查证或银行查证之后呢，才不会因为只是一件很便宜的商品却被骗了很多的钱，跟让自己有非常多的积蓄有很多的损失。啊，毕竟这个只是一箱地瓜，而且其实有很多人会借由这种

我们农民很辛苦赚钱的这种话术来让博取我们一般民众的同情心齁。所以虽然说真的种植这些植物非常的辛苦，这种农产品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赚来的钱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大家千万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存款，提高警觉。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ss My Feet 跟三明治人的《辛苦了》。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历这条路我来陪你走，其他的路况就交给警广，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再通报。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来跟您汇报一下最新刚刚的这个事故哈。在国道一号北上52.5公里外线的两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我们透过这个 CCTV 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场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路肩了。这个我们原本的主线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78.3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有铁链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哦。三个好消息告诉您，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机场系统这边，刚刚有说有外线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往国二的西向这边的外线，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96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刚刚有说果栏掉落的状况也是排除了。北上在国道五号北上在15.6公里，在雪山隧道里面的外线车道呢，刚刚故障车目前也是接获排除。接下来我们待会儿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状况了哈。在这之前，先听一首很轻快、有趣、可爱的歌曲，来自 TWICE 的歌声《Strategy》。

0: 天气状况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来跟大家说明。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南竿、北竿、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状况。那气温在25到27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跟大家说明了哈，今天各个班机基本上目前都是正常的，但大家在出发之前还是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机有没有什么一样情况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通知啊，在官方网站上面跟大家说明的，出门前再确认一下总是比较安心的。像是我们的车辆和在出发之前呢，也是要再确认一下我们的各个指标数值，水箱有没有水，或者是我们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确认好再出发是很重要的。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在国道三号方才说北上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铁链掉落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之后呢，六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跟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有关系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刚刚有提到地瓜嘛，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地瓜鸟这种生物哦？待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来，先听到江蕙的歌声，爱我三分钟，爱我三分钟。

来自张惠的歌声《爱我三分钟》。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吼，刚刚我们比较早之前有个国道一号南下，在 38.5 公里到 40.85 公里之间林口 A 前面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可能应该在持续当中，如果有最新的状况再请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那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的内侧以及北上的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路面抢修的工程原本预计是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主线施工封闭中。台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同样要麻烦大家改走台15线的，一样是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当中的，所以大家一样是可以使用台15线去做行驶。那再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52.5公里外线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小心一点，放慢速度，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但是小心行驶就好了。刚刚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跟地瓜有关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地瓜鸟。地瓜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大笨鸟，地瓜鸟常常会在校园或公园里面被发现啊。那它的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做黑冠麻鹭。所以这只鸟呢，它的身体是咖啡色的，然后其实它的行为有点呆萌呆萌的，而且常常会出现在一些让人觉得很出其不意的地方，除了在公园跟校园之外呢。今天六六在网络上看到有网友发出的贴文，我们的大笨鸟地瓜鸟呢来到了捷运站的这个手扶梯这边吹冷气啊。下面就有网友很有趣的留言说，地瓜不想当烤地瓜了，想要当冷藏地瓜，冰心地瓜。六六看到这个发言真的觉得太有才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天气真的太热的话，我不要在外面当烤肉干啦，可以的话呢来到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经过一些商店的时候稍微吹个冷气让自己舒服一下，对身体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地瓜鸟都知道要为自己着想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要想一下自己身体健康啊，还有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开心的状况，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有好心情，多为自己着想。

来自黄飞的《整合碎碎》哈，大家这个时间如果要准备出门的话哈，也可以把自己整合碎碎，这样子会有比较好的心情出门，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地瓜鸟为什么叫做地瓜鸟？它其实是黑冠麻鹭哈，会叫地瓜鸟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全身是有点浅咖啡色的，胖嘟嘟的，然后外形看起来很像一颗从土里面刚长出来的地瓜，加上它们常常在会在草地啊或者是土壤上面附近走动觅食，因此呢有这个非常可爱的称号。那之所以呢又会被大家叫做大笨鸟，是因为他们的个性齁非常温顺，而且老神在在的，不怕人类，常常会就算人类靠近他，但也是反应很慢，所以被大家叫做大笨鸟，但他其实只是个性沉稳，懒得理你而已啦。而且他们在都市生活久了，适应人类的环境。

之后会变得就是不像在深山森林里面这么小心翼翼，是非常亲人的，就基本上比较不会慌张逃跑这样子。来看到一个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59.2 公里南子前的外线车道呢，轮胎皮掉落，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时间来到了6:55，也是今天节目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最后了哈。如果要再见到六六，我们可能要下个礼拜再见了。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呢，六六也会在这边从4点陪伴大家一路到7点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阿珍来带大家一起真心话大冒险一下了哈。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啦，因为这几天真的天气很热，所以多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水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出门在外呢也是小心行驶，安全至上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想要找到六六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越慢越美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跟大笨鸟、地瓜鸟、黑冠麻鹿一样惬意哈，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心情，带着一个惬意的感受呢，开启我们的一整天。来听听这首蔡依林《越慢越美丽》，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时间来到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在52.5公里外线车道，原本有一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事故是处理当中的，已经移到外侧的路肩，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呢，请不要逗留。以及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同样是中寮隧道的北上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原本是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持续到原本预计是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目前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的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一样是封闭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工程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的前面内线的车道呢，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的回报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一下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咯，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星期天了，也是我们周末的最后一天，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今天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
1: Here we go.
2: 怎么突然这样看着我

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2.5公里外线车道的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8.3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稍早有铁链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国道五号的北上15.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故障的车辆停放，目前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96公里在这个路段呢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多

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在开始今天的早安信箱之前呢，阿珍想问问大家哦，大家有没有那种一直很想要去挑战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开始，或是一直都没有勇气开始的事情呢？可能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呢，你会需要跳出你的舒适圈，去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想着说等到我们不对，应该说，所以呢，我们就会想着说等到我们不再害怕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执行这个想挑战的事情哦。可是呢，如果我们一直都要等到完全不害怕才要开始的话呢，那我们根本永远都不会出发哦。毕竟怎么可能都没有去做，然后你就会突然有勇气可以完成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就是常常被引用来自纳尔逊·曼德拉的话哦。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战胜恐惧哦。这句话呢，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说不要害怕，而是害怕也可以继续向前走哦。因为呢，其实很多那些看起来很勇敢的人，其实呢，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害怕的。他们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担心害怕失败，也会有那种决定之前要反复思考的机会哦。那么只是他们没有让恐惧呢替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就像是呢，第一次上台的人站在台下呢，可能都会觉得心跳很快，很紧张，或者是第一次面试的人呢，可能都会在门后一直练习，重复练习他自己的自我介绍，也有可能

那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环境的人呢，也可能会忍不住去问自己，我这样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完全不害怕吗？还是说只要告诉自己，我虽然害怕，但我愿意尝试看看，这样子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喽。像是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很常会有那种第一次的挑战，第一次的机会哦。像是第一次一个人旅行，或者是第一次站上舞台，有可能是第一次做出一件重要的选择哦，也有可能是第一次自己争取了想要的东西。那么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保证说一定就会成功，但是呢，如果你因为害怕失败就永远没有去尝试的话呢，我们当然也永远不会知道哦，原来呢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去战胜的呢，不是说外面的困难，而是自己心里那个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会失败，还是不要尝试了这种的声音哦。而且啊，害怕失败正是因为我们真的真的很在乎结果，害怕改变也是因为我们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呢，不要要求说自己一定要没有任何恐惧的生活，你只要呢比恐惧多走一步，就只要是小小的一小步就好了，也不用说是什么非常非常大的举动哦。因为呢，当你勇敢地跨出自己的舒适圈以后，你呢就是一个向前走的代表嘛。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站在一个人生的某个十字路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往前走，那么也许你可能会想说，哦，你不需要马上找到自己的答案，你只需要先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就好了。那么我们就只要勇敢的先走走看，不管是否正确，只要先走出去了，那么你就会离成功更近一步。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江蕙仪的《三杯》。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9.6公里过汐止的外线车道有小块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呢的8点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后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会进行的哦。以及是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歌曲，这首来自刘德华的《金鱼与木鱼》。哦，不对，是翻了，对，更正一下哦，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哦。

0: 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呢，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各位下午外出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来说哈，今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哦，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地区，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哦，目前呢我看了一下窗外天空呢，还是有一点灰蒙蒙雾蒙蒙的感觉，不知道今天大概会不会在9:10以后呢太阳就会慢慢的出来，然后变得非常耀眼哦。我昨天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好热，完全没有办法待在户外，一在户外就马上流全身汗了，真的超级炎热的。不知道大家出门玩的话呢还好吗？要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Utah 的 Dreams Never Sleep。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6公里过细指的外线车道有小块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那么是在外线车道进行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哦。台65线北上在板桥二出口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在中美快往北过了承德出口的地方，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03。

这首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刀刀》。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不知不觉7点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 Now。这首歌呢是2012年发行的了，虽然有一点点旧了，但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听过。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哦。那么我自己呢，最近歌单就是有一点点变得太多元了，有时候要找一首歌，我甚至还要想一下，诶，这首是日文歌还是韩文歌啊，就是会想东想西想半天才会想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哦。那么趁着大家一起在节目上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Super Junior 的 Now。 那么这首 Now 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嘿嘿